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

0: 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相逢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相逢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星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 侯福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封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实微

0: 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气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相逢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相逢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会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新和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武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0: 感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雾逗流，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柜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

0: 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金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会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请一定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 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牵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 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今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 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

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

不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亲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

0: 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

0: 病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可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庄心妍广东话版本的《我爱你不问归期》。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填词，独唱版强化叙事感，被大家解读为历经时间淬炼的告白。庄心妍2012年凭借单曲《一万个舍不得》首发日突破300万点击量，迅速走红。来自庄心妍，《我爱你》。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氏莫西子诗火星电台好久不见。这个版本的好久不见像是跟随时光的低语在夜色中轻轻响起，通过三人不同声线的交织赋予经典歌曲新的意境，传递出久别重逢的期待与温柔和解的情感。这首歌的经典在他们的声音当中悄然生长出新的意境。

森人的演绎让经典歌曲焕发新生，仿佛看到自己重逢时的模样。来自于是莫西子诗火星电台的好久不见。继续来听筷子兄弟王太利的扶摇直上。王太利与郎朗、杨丽庄等音乐人紧密合作，共同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与制作。在创作这首歌时，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歌词中充满了诙谐与幽默，让人在欢笑当中感受到歌曲的魅力。筷子兄弟王太利，扶摇直上。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唐汉霄的《魔都》，以魔都为背景，探讨了都市生活中的孤独感、归属感，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这是他的城市两部曲之一，描绘巨大城市中渺小个体的流动缩影。唐汉霄表示，《魔都》与《凌香里》共同构成了他的城市第二部曲。这首歌的画面更像是巨大城市里的人群抽帧下来的镜头，每个渺小个体在时代洪流里的无力感跃然纸上。

我们都在不知去向的洪流中，这座城市属于你也不属于你。来自唐汉霄，魔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练习诗曲。严仁中打破传统发歌流程，音乐节首演12个小时内全平台上线，被业内视为高校宣发新样本。歌曲主题围绕分离与失去，讲述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感，描绘了从眷恋到放手再到自我疗愈的心路历程，旋律动人，情感层层递进。严仁中，练习诗曲。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乘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永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

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

0: 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味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味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浊金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味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炒菜锅用久了，锅底黑垢，厚又脏，怎么去除？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家里炒菜的铁锅用久了，锅底会有一层厚厚的黑垢油污，会影响铁锅的导热性能。但是这层油垢用洗洁精怎么也洗不掉，钢丝球也没有用，直接换一个新锅又太浪费了。那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么去除铁锅锅底的油污。首先将铁锅刷洗干净，然后直接放在煤气灶上烧，锅里面不需要放油，大约烧3分钟以后可以看到铁锅底部已经燃烧起来，这时候可以再等一等，大概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火苗会慢慢减小，等到逐渐没有的时候就代表这一块的油污已经烧干净了，可以再烧锅底的其他地方。将锅底每个部分都燃烧一遍后，这时候关火。锅底烧过后会变成灰白色，这时候用锅铲很容易将它铲下来，然后放在清水中清洗一遍，用钢丝球仔细擦洗之后再次放在清水中冲干净。这时候可以看到铁锅锅底已经露出原色，不过这还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接下来将炒锅倒扣在灶台上，给锅底撒上一小把的小苏打，再倒上半袋白醋，这时候可以看到锅底已经开始冒小泡，然后在上面铺一层厨房餐巾纸，静待10分钟让它彻底的变化。10分钟后可以看到锅底已经变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再用钢丝球彻底的擦一遍，然后放在清水中将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用这个方法清洗铁锅锅底，简单快速又不伤手，铁锅很快就能变成新锅，赶紧来试一试吧。
1: 头发油腻还脱发，天天洗头，你真的洗对了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很多人的头发看起来总是油乎乎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不爱洗头发，相反还洗得很频繁，但恰恰是洗头时的不当操作才导致了头发爱出油，甚至容易脱发。要想拥有一头健康黑亮的头发，首先要学会洗头。而日常很多人洗头时常常有很多坏习惯，不知不觉就损害了发质。今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坏习惯一定要改掉。第一，洗头次数太频繁。很多人头发洗得很勤，天天洗，早晚洗，认为这样就能摆脱油头，可事实是头发洗得太频繁只会让它更油。皮脂是根据周围环境的水油平衡分泌的，而频繁洗头会

头皮上的皮脂，所以头皮就会加大油脂分泌量来平衡头皮环境，如此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使头发越来越油。脱发，发质不好的人绝对不能洗头太频繁，一般建议至少两天才能洗一次头。如果你的头发特别油腻，可以考虑每天洗一次，因为相对于发质受损的代价，油脂堵塞毛囊的危害更大。第二，洗头速度太快。正常情况下，短发的洗发时间至少需要5分钟，洗发水与头皮接触至少需要2到3分钟，这样才能把皮肤上的角质和残留的油脂洗掉。而洗发速度太快，时间过短的话，是很难得到彻底清洗的目的的。洗发过快还有个缺点，很难把头发上残留的洗发水主要成分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洗干净，这种成分残留在头发上会导致头发干涩，失去光泽。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坏习惯，头皮上的残留物质就会越来越厚，堵塞毛孔，引发真菌，甚至出现头皮的酸碱度失去平衡，而影响到毛囊的正常生长，就会出现掉发甚至坏死的严重后果。另外，很多人洗头仅仅是洗头发，这也是一个错误。你必须拿出足量的时间来清洗头皮，清爽的头皮环境直接影响发质。健康的做法是，既要清洗头发，又要清除洗发水，还要充分清洁头皮。1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其次就是洗发后的冲洗时间，一定要确保头皮彻底清洗干净，头发上一定不能残留洗发水或者护发素。第三，护发素没有充分的冲洗干净。护发素是我们平时护理头发时最常用的，也是最基础的护发方法。在涂抹护发素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护发素涂在头皮上，如果粘在头皮上并且没有冲洗干净的话，它其中的一些化学物质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引起脱发、毛囊炎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记住，在冲洗的时候一定要把护发素冲洗干净，不然的话不仅不能起到滋养头发的效果，而且还会引起头皮疾病，头发的发质也会随之变差。第四，过度使用造型产品。如今烫染头发的越来越多，即使做好了造型也需要整理，尤其是早上起床时头发整个一团乱，这时就会需要发胶、弹力素等化学物品来定型。既然是化学物品，必然会给身体带来损伤，使用过多会导致头皮油脂分泌物增多，而且还会加大清洗难度。有些造型产品还容易吸引灰尘，而这些污染物也会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油。第五，洗头时用力抓挠头皮。很多人洗头的时候喜欢用指甲用力抓挠头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也可能是你的头皮真菌感染了，有瘙痒的感觉才会用力抓挠头皮。抓挠头皮的坏处非常多，用力过大会把皮肤抓伤，引发细菌感染，而且更容易引起瘙痒的发生。用力抓挠只能起到暂时的舒服感，而对于头皮的破坏力是十分大的，轻则皮肤抓伤，引发各种细菌的侵入，从而导致毛囊组织遭到破坏，出现掉发甚至坏死。正确的做法是，洗发的时候用指肚按压头皮，或者用指甲轻轻地抓洗。如果有头痒的感觉，可能用了不适合自己头发的洗发水，可以选择具有去屑止痒功能的洗发水。第六，洗头时水温过高。有些人洗头发时喜欢用高温的水，感觉这样洗后头皮特别舒服。还有人认为高温可以杀死真菌，清洁力好，对于头部的血液循环有好处。其实高温洗头发后，皮肤中大量的水分会被带走，容易导致头皮干燥缺水，而且洗发后头皮还会收缩，产生紧绷感，使得堵塞毛孔的后果更严重，而且也是导致头皮酸碱度失去平衡，皮脂腺紊乱的罪魁祸首。正确的做法是，洗发的水温冬季控制在35到40度，夏季控制在30到35度。出现易脱发、易出油、头屑多的现象，都是因为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犯了这些坏习惯，所以赶紧改掉吧。

0: 晚上睡觉小腿抽筋是怎么回事，又应该如何缓解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1: 有时候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突然一个翻身或是伸腿就会抽筋儿。虽然不是很严重，一会儿就好，但是也很痛，稍微严重点的话，到第二天都会有点酸酸的不舒服。很多人觉得腿抽筋是因为缺钙，补一下就可以治疗，其实睡觉的时候肌肉的收缩与放松难以协调，从而引起小腿肌肉痉挛。第三，新陈代谢出问题，当运动时间长且运动量大，出汗又多，又没有及时补充盐分时，体内液体和电解质大量丢失，导致代谢废物堆积，肌肉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于是容易发生痉挛。第四，疲劳过度，爬山登高时小腿肌肉最容易发生疲劳，因为都是一只脚支撑全身重量，这条腿的肌肉提起脚所需的力量是人体重的6倍，当它疲劳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痉挛。第五，缺钙，钙离子在肌肉收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血液中钙离子浓度太低时，肌肉容易兴奋而痉挛，青少年生长发育迅速，很容易缺钙，因此就常发生腿部抽筋。第六，睡眠姿势不好，如长时间仰卧使被子压在脚面，或长时间俯卧使脚面抵在床铺上，迫使小腿某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绝对放松状态，引起肌肉被动挛缩。那么小腿抽筋应该怎么办呢？具体做法是扳起脚趾，翘起脚板，可以迅速缓解疼痛。如果有人在旁边，可以请人帮着顶着脚板，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可以用力顶着墙壁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般一会儿就会慢慢好了。那么我们怎么预防小腿抽筋的情况呢？首先，饮食需要补钙，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比如豆类、牛奶、肉类、海产品等。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抽筋都是由于缺钙所引起的，补钙最好是选择食补，当严重缺钙的时候就选用药物来辅助了。第二，多喝水，多吃补充维生素 D。 第三，多晒太阳，多锻炼。其实我们前面说到补钙，还需要注意到钙的吸收问题，要促进钙的吸收，需要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增强身体体质，并且多晒太阳，这对钙的吸收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保持充足睡眠，睡觉前多伸展腿脚，尽量不要熬夜，甚至是通宵。保障好的睡眠就是健康人体生理机能的基础。
0: 尽管微波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微波炉里的。下面就来盘点10种绝对不能放进微波炉的东西。
1: 微波炉用起来非常方便，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其实它是个暴脾气。通过了解微波炉的加热方式，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微波炉会那么危险。普通的厨具加热都是制造热量，并把热量传递给食物，达到加热的效果，例如炉灶。但是微波炉本身并不产热，而是利用自身的磁控管将电能转化成微波，震荡食物分子，分子以每秒钟24亿5000万次的速度快速震荡，这种震荡的宏观表现就是食物被加热了。因为加热方式特殊，所以有些东西千万不可以放进去，轻则损坏微波炉，重则引发火灾或者爆炸。那么有哪些东西是不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呢？第一，鸡蛋。传统的加热方式是从外到内的，而微波炉的加热方式是全部均匀加热，这就导致了微波炉加热鸡蛋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鸡蛋内部的受热膨胀速度会比蛋壳快，而且会在鸡蛋内产生很多水蒸气，这些水蒸气无处可逃，最后就会爆炸。第二，金属餐具。虽然金属常态下稳定耐热不易燃，但是微波炉独特的加热方式能让金属分子剧烈震动，使金属餐具自燃。第三，锡纸。任何金属都不能

0: 放进微波炉，因为锡纸含有金属，所以也不行。第四，纸袋。任何纸质物品都不应该放入微波炉中，微波炉连金属都能点燃，更何况是易燃的纸质呢？第五，牛奶盒。牛奶盒大多数都是纸质或者塑料，甚至内衬锡纸，无论哪种材料都是进入微波炉的黑名单。第六，塑料容器。多数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里的塑料只有聚丙烯。如果不清楚，为了保险起见，除非本身就标注着可以加热，否则不要加热塑料容器。第七，水果。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放入微波炉就很有可能引发爆炸。第八，辣椒。加热辣椒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当你打开微波炉门，热辣椒中散发的化学物质会刺激双眼并灼伤喉咙。你觉得辣椒还可以放入微波炉吗？第九，液体。微波加热液体时，水不会流动，只是温度升高，有可能超过了沸点，还没有沸腾的迹象，但是稍有动静，比如打开微波炉门，里面的水就会猛烈沸腾，造成烫伤。第十，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也会出现意外，因为没有东西吸收微波。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最后会吸收微波，然后自燃。其实，只要不乱放东西，微波炉是很安全的。那么，日常我们应该如何维护它呢？第一，摆放位置有讲究。微波炉要平放，远离炉火和水龙头，炉的两侧要放在通风处，并且与墙要保持5厘米以上的距离，以便扩散热气。第二，检查线路。微波炉是用电的，凡是电器都要小心，需要定期检查微波炉电源线、门四周和门锁。如果发现损坏、闭合不良等，要停止使用，以防电线短路或微波泄露。第三，保持清洁。用完了微波炉，千万别急着收起来，要用湿抹布擦洗，保持炉内清洁干爽。特别是门缝或者开门之处和微波炉炉腔内右侧的微波馈入口，如果上面溅到食物残渣，容易被碳化，引起微波反射，烧坏磁控管。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汽车长时间停放和每天开1-2公里，哪个对车的损害小？

0: 其实两种方式对于车辆都有一定的损害。
1: 家到公司也很近，你开吧每天就一两公里，天天短途行驶对车子好像也不好，你不开吧车子一直在那边停着也好像比较容易出问题。这两种情况哪种对车子的伤害更大，今天我们聊这个东西啊。那先来说，假如选择停着不开，车子可能会出哪些情况。首先就是电瓶，你车子就算是停着不动，像 ECU 啊、防盗系统啊、一些传感器，它也是在工作的，会产生一些静态电流。就好像我们睡着了，新陈代谢也不是完全停止吧，心脏也是在跳的，呼吸也是在呼吸段啊。那于世运、吴正云发表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面有篇论文《车辆静态电流参数计算方法解析》里面有讲到啊，这目前市场上主流车辆的静态电流参数在10到30毫安之间，再加上电瓶本身的自放电，两种损耗加在一起，车子停两个月，电瓶可能就亏电打不着火了啊。这个时候叫个师傅过来搭电，30-50块钱是起步的，过年过节绝对不止啊。而且呢，每一次亏电啊，它都是会缩短电瓶寿命。陕西科技大学白冲硕士论文《充放电控制策略对蓄电池效率和寿命的影响研究》里面，他做过实验，电池放电深度为25%的时候，电瓶的循环寿命在1500次左右；当放电深度为100%的时候呢，哎，这循环寿命就只有250次了。换句话说啊，你亏一次电，损耗差不多相当于正常充放电6次。那要是亏电次数多了，电瓶报废了，换个新的电瓶，便宜的300-400跑不了嘛？你要带个启停功能，价格贵一倍，有可能甚至不止啊。那如果停的时间久一点的话，超过半年的话，车子的轮胎有可能也会出问题的。长期停放，整个车子的重量呢全部集中在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那一小块嘛，就像我们站着脚受力嘛，这轮胎它不圆嘛，它受力不均匀，它确实会变形的。车子网上就有类似的投诉的，车主呢在路虎 4S 店买了一辆进口路虎星脉，哎，这辆车子呢因为在 4S 店库房停了5个月的时间，导致这个轮胎受力点变形，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啊，车身会出现强烈的抖动，最后呢就只能换轮胎了啊。那我们就不说这种豪车了，10来万的家用车换个轮胎，每条300-400块钱也要的。我们再接着讲啊，要是我们停车的环境不好，它对车子的伤害可能还会更大啊。1818黄金眼在2019年报道过一个新闻的，萧山的李女士出差前呢，把车子停在地库，由于太过潮湿，仅仅就停了20多天，霉菌就爬满了整个方向盘、座椅还有脚垫，甚至发动机上面都有一点了。最后呢，去汽修店里里外外都清洗了一遍，花了15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个代价和风险的确也是存在的啊。那么我换过来看，那我不停，我开。但是呢，就只有每天1-2公里的话，它有可能会出什么情况啊？那首先啊，车子的保养周期有可能要缩短一点，哎，我们花在保养上的钱有可能会更多。你比如说啊，本田飞度的保养手册啊，它里面有提到过的，如果每次行驶里程在8公里以下，或者在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行驶16公里以下，哎，就属于在恶劣条件下行驶了啊，必须缩短机油、机滤和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啊。那换句话说，正常情况我们比如说6个月做一次小保养换次油啊，但如果我们每天就开这么短，短途行驶3个月就要去做次保养了。飞度这种 4S 店小保养一次400多块钱，那一年就多花800了，是吧？那除了保养更频繁啊，车子经常这么短途的去行驶也是更容易积碳的啊。吉林大学杨奇有篇硕士论文《发动机积碳治理与评价方法研究》里面有提到啊，发动机在熄火的时候呢，喷油器并不是马上就停止喷油的，车载电脑呢会控制燃油泵延迟工作2到3秒，以保证燃油系统必须的燃油压力，但是这部分燃油并不会参与燃烧，如果遇到发动机温度不够高的情况，就容易低温氧化形成积碳，那么短途行驶刚好就属于这种。华南理工大学的王学鹏也篇硕士论文啊，气道喷射式汽油机进气门积碳机理实验研究及其预防里面，他做了个对比啊，单程行驶小于10公里的车辆，发动机熄火时的温度呢，约为90摄氏度，冷却20分钟后，温度降低10摄氏度；而单程行驶30公里以上的车辆，发动机熄火时候的温度呢，约为95摄氏度，冷却20分钟后，温度也只降低3度。啊，就好比我们接的热水，100度开水肯定比80度的热水凉的是慢一点的，发动机。

0: 速，结论有可能又掉过头来了啊。长时间停车不开对车子的伤害和损失呢，我们注意一下啊。其实它有避免的方法的，你比如说电瓶亏电，我们隔一个星期启动一下溜一溜车啊，或者说直接买个充电器，我就挂在那边充一充，哎，电瓶它就不会出问题了。而长期短途行驶对车子造成的影响你就很难避免了，你总不能说我开了一公里到了公司，我在公司楼下我先绕个15圈，绕到10公里以上了，哎，我再进公司上班，没有人这么干吧，对吧？那积碳的产生是由发动机工况决定的，除非你把发动机换成电动机，不然你就比较难规避这个问题了啊。那这里不是劝大家车子不要开了不要用了，买来嘛就是要用的啊。那天现在也冷，你就算是只有1-2公里，你自己开车肯定也要比大车啊风中凌乱啊是真的是要舒服多的啊。所以说也没有太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车子该用的时候就用就行，无非今天就是让大家心中有个数，提前有个感觉啊。
1: 砂纸打磨雨刮胶条其实就跟磨刀是一个道理，就是把那些小缺口给磨光滑。
0: 3秒钟教你一种省钱的办法，雨刮刮不干净了，拿比较细的砂纸打磨一下胶条，或者说把牙膏抹在抹布上刮擦一下这个胶条，就可以继续用个2-3年。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首先呢，雨刮如果刮不干净有异响，其实大部分情况呢它是雨刮胶条出现了老化或者是破损啊。南京理工大学的李军有篇硕士论文全顺前风窗雨刮片刮净度提升的研究里面啊，分析了某车型上市后雨刮故障的售后信息，发现影响雨刮刮刷效果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胶条的耐久及耐老化性能，关联程度高达162。那怎么理解啊？其实雨刮胶条和挡风玻璃接触的那个部分啊，有点像我们菜刀的刃口啊。哎，如果你这个刃口不平整，有个小缺口，那我们拿来削皮的时候啊，削出来那个面是不是也就不平整了啊？那这个时候用砂纸打磨胶条，哎，其实就跟磨刀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把那些小缺口给磨光滑嘛。你牙膏擦一下也是起这个作用了。牙膏里面有研磨成分的，一样能够起到打磨的效果啊。但是这种方法基本上也就是只能用个1到2次，再用的话效果也不太好了。这是因为我们这个雨刮胶条的这个刃口啊，为了刮起来更顺滑，它其实是有一层涂层的。龙爱华、孟文坚等人发表在《电镀与涂饰》上面有篇论文的《雨刮器镀钉橡胶胶条的涂装工艺及涂装厚度对其性能的影响》里面啊，他是提到过，在雨刮胶条唇部，也就是这个刃口啊，喷或刷上一层特殊的保护涂层，可以提高它的刮净度、润滑性及耐久性。而我们打磨胶条的同时，其实把涂层也给它磨掉了，哎，这个有可能反而是影响这个刮刷效果的啊。前面论文里面做过测试的啊，效果最好的涂层厚度呢，大概是15到19微米左右，而一旦涂层厚度降低到10到14微米呢，刮刷效果其实就会下降了。换句话说，你用砂纸打磨雨刮胶条，在特定条件下确实能让雨刮再撑一段时间，但你越打磨其实雨刮的表现就会越差，想要用个2-3年更是不太可能。那事实上啊，如果真想要雨刮的使用寿命更长，更科学点的办法其实是在买雨刮的时候你选的雨刮它涂层好一点。目前雨刮胶条的涂层比较主流的呢，是有石墨、二硫化钼、特氟龙这3种成分。那相对效果比较好比较耐用的呢，是这种叫做特氟龙的涂层。你网上去买的时候你不要光看价格，有时候价格贵它反而用的是石墨的，你要看清楚用特氟龙的会比较好。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讲过的，特氟龙涂层的耐磨性比二硫化钼和石墨类涂层要高5到7倍了。那特氟龙涂层减磨效果也会更好一点，有依据的啊。徐静等人发表在期刊摩擦学学报上面有篇论文的3种粘接固体润滑涂层微动磨损性能比较研究里面，它分别测试了二硫化钼、石墨、特氟龙这3种粘接固体润滑涂层的微动摩擦磨损性能，结果发现啊，这特氟龙涂层的摩擦系数啊，它最低，即使在移动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摩擦系数也倾向于保持不变。那摩擦系数更低，移动时候产生的磨损也就更少，寿命也就更长嘛。我们自己网上买雨刮的时候，前面我也讲到过，很少会有雨刮会写明自己使用的涂层材料的，大多数就笼统的跟你说一说，我们有涂层的，我们是用高级涂层的，我们是进口货，我们是厂家直供。你不要听这些东西，你就问他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涂层，没写的话问客服也可以。
1: 车开在路上发生刮蹭，有保险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报保险，对不对？损失多少，保险公司会赔的。然而实事求是，有时候小刮蹭报了个保险，比不报还要亏。
0: 如果是刚提的新车，头一年

一次事故它损失只要超过600块钱就可以选择报保险了啊。这商业保险的报价呢，它有四个影响因素，分别呢是无赔款优待系数、自主核保系数、自主渠道系数和交通违法系数。那其中无赔款优待系数呢，和我们个人出险次数有比较大关系的。那我去问了人保啊、太平洋、平安这些客服啊，第三次车险改革之后呢，目前的系数是比较复杂的，直接给大家看图嘛好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截图一下，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报保险，哎，就可以看得到啊。那么三年一个周期，平均每年出险一次不涨价，超过一次每次出险下一年呢涨价20%，低于一次涨10%。什么意思啊？你新车买过来，一年出了一次险，两年呢出了两次，三年出了三次，它不涨价啊。一年出两次，两年出三次，三年出四次，这不多一个吗？涨20%，出的更多，哎，也都是一样了，就涨20%啊。那么一辆10万左右的车子，商业险的价格呢是2500到3000块钱左右啊。那我们按比较高的3000块钱来算好了，20%，600块钱嘛。那如果一直没有出险，第二年降20%，打8折；第三年再降10%，打7折；第四年打6折；第五年直接半价啊。这个太复杂，听不懂或者没记住没关系，给大家再归纳一下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好了。那磕磕碰碰啊，比较多的，按照我们前面说的600块钱这个标准来好了啊。三年以内的新车，如果一直都挺小心的，也没怎么出过险的朋友，那标准就可以降低一点了。损失超过300块钱，哎，你就可以报保险了啊。那还是前面那张图，一直没有报保险，第三年开始每年减10%，3000块钱的保险乘一下，哎，不就300嘛。那车子买来比较久了，4年以上了，保持得很好，还没有出过险的朋友，已经打了5折打掉了，那这个时候出险的话是直接掉到7折这个档位的，所以出险的成本它又回到600块钱了。没有到这个数的话，你就不一定要交保险了啊。那平常出过险的但是不多，3次以内的，那就还是300块钱的标准啊。那光说多少钱，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啊，我第一时间也不知道对方车子修一下要多少，我哪能知道，那怎么衡量怎么算呢？送到修车厂，定完损再叫保险，那也来不及啊。所以呢，这里我们也要顺带着讲一下，常见的事故维修一般要多少钱啊？十几万的车子在外面，你喷漆一个面，比如说一个保险杠或者是一块翼子板啊，一个车门，基本上都是200块钱左右。如果去 4S 店喷，那就会贵一点啊，700到800应该是没跑的啊。那如果是我们全责，对方又坚持要去 4S 店维修，那一般的剐蹭只是这么一条，超过600块钱的概率非常大的，哎，推荐报保险了。那要是稍微再严重点，你这个大灯也蹭到了，不过它还没有破啊，那你就要翻新啊，那这个价格呢大概是200到300块钱啊。这个大灯一旦是破掉了，裂开来了，撞碎了，它不是要换新的嘛，那价格就起来了啊。现在的新车 LED 大灯2000块钱也算比较便宜了，上万的都有啊，那基本上你就是叫保险啊。那还有一些不容易注意到的，什么内伤，打开机盖你也可以检查一下，大灯的那个灯脚，哎，水箱的框架、防撞梁，哎，有没有什么歪掉，或者说有个地方脆的裂开来了，哎，这种也可以看看。那我们又不一定那么懂，我们懂我还嫌麻烦呢。那我们可以直接对着这几个方位照片一拍，哎，给认识的维修厂的朋友，你发给他嘛，或者 4S 店嘛，让他们帮我们看看维修大概要多少钱，一般呢也都是愿意帮忙的啊。那不严重的小事故，你比如说红绿灯不小心追了个尾，轻轻的就晃了一下的啊，蹭到了一下的，车子受损不严重，那我们全责。那过去讲的另外一个视频呢，是推荐大家用交强险来赔付的，现在这个情况讲的和之前的情形还不太一样，再加上我们的更新，现在不是很推荐啊。我们自己全责的情况下，交强险它不能修我们自己的车啊，而且呢，交强险的优惠政策和改革前的商业险一样，用一次之前的优惠就没有了。那参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公告，根据区域的不同，三年没有出过交强险，费率最多呢可以下降30%到50%。那怎么理解啊？以我所在的江浙沪地区来看的话啊，我们三年没有出过交强险，比出过险一年便宜285块钱。如果这次出险了，接下来的三年交强险总共要多交570。所以说出交强险不一定是最划算的，还是得看一下现在享受的优惠系数啊。那小结一下，遇到事故呢，要不要报保险？大部分朋友就记住一个数字，600块钱啊。新车第一年买来损失超过600了，基本上推荐报保险。事故出的比较少，一年也出不到一次的朋友呢，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300，一个是570。如果我们全责的事故，尽量是报商业险，每年呢也就涨300块钱。平常交强险没出过，优惠是比较大的，就尽量不要用交强险，因为用的话呢，接下来三年要多交570块钱。

0: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头天晚上喝了酒，第二天开车，离喝酒过去十多个小时了，应该不能算是酒驾了。但真的是这样吗？
1: 现代快报在2022年报道过一个案例啊，泰州一个司机呢，某天晚上10点左右和朋友喝了酒，结果第二天早上10点钟开车的时候，被执勤的民警查出了酒驾，扣了12分，罚了1000块。那喝了这隔夜酒，我们稳妥期间到底多久过后开车会比较好？那想要知道喝酒之后得休息多久，先得明白人体的酒精代谢能力。赖江华、胡炳卫等人发表在期刊《中国法医学杂志》上面有篇论文《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动力学研究》里面提到，一般情况下，健康人体内的酒精代谢速度为每小时10毫克每百毫升啊。那么根据国标 GB195222010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里面的规定啊，这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每百毫升，就是属于酒驾了啊。所以第二天几点能开车，完全取决我们前一天晚上喝了多少量。那么平时喝酒无非就啤酒、白酒、葡萄酒了，那我们一个来讲啊。那先说啤酒，酒精含量一般也比较低，某花举例子啊，一般就是3%左右啊，按照500毫升一罐来算，一罐的酒精含量大概就15毫升，酒精的密度呢大概 0.8， 也就是一罐啤酒大概有12克的酒精，那一次喝三罐，摄入的酒精量大概就36克。那这个时候我们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又是多少呢？孙清文发表在期刊酿酒科技上有篇论文《酒精饮料在人体内的代谢及适宜饮量》里面，他这么说啊，这酒精摄入量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关系呢是这样，体重70千克左右的人，在30分钟内摄入 10.3 克酒精的情况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概是22毫克每百毫升，摄入 20.6 克酒精的情况下，酒精含量大概是44毫克每百毫升。简单一算啊，摄入36克酒精的时候，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大概是77毫克每百毫升。前面讲了嘛，代谢能力大概也就是每小时10毫克每百毫升，所以喝完三瓶啤酒休息 5.7 个小时左右，那基本上我们体内的酒精含量应该是在酒驾标准之下了，要注意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那假设你是晚上十点钟喝的酒，那到第二天的4点过后开车基本上都还行，如果你相对代谢比较差一点，你再延长点时间啊。那么我们再来讲红酒、葡萄酒，那一般来说呢，那不能按瓶算吧啊，那我们就拿家里面的一次性杯子来说好了，大一点的一次性杯子大概是250毫升啊，我们就不用讨论到底是捏在下面的柄上还是上面的那个杯子上了啊。这葡萄酒的酒精度呢一般在 13% 左右，也就是说喝一杯葡萄酒大概会摄入26克的酒精，那这时候人体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呢大概是56毫克每百毫升。那假设同样晚上10点喝的酒，那基本上第二天2点过后开个车问题不会太大啊，依然是看大家体质啊，都不是绝对的。那再来说白酒，这时间就长一点了啊。白酒度数呢，我们按照53度来算好了啊。那这再厉害的，这没底啊。那喝一杯白酒大概会摄入106克酒精，这个时候人体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大概是226毫克每百毫升。那这个时候你想要降到20毫克每百毫升以下呢，哎，那大概需要休息 20.6 小时，也就是说你晚上10点喝的酒，第二天晚上7点钟之后开车有可能才算是比较稳当啊。那除了酒的区别，刚才一直在讲解酒能力也是因人而异的。那魏建华、潘传芳发表在期刊《数理医药学杂志》上面有篇论文的《100例人体血液中酒精含量衰变情况分析》里面，他做实验啊，选了100名18到45岁体重65公斤左右的青壮年男子啊，测试他们饮酒后的酒精代谢速率，发现啊个体差别比较大的，哎，我们也好理解，这个酒量是也是有人有好有坏，对不对？分解速度最慢的一组和最快的一组啊，它一比相差2倍啊，和一般的人相比起来也相差 1.6 倍。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酒精代谢啊比较慢的，我们前面算的时间啊，你再乘以个 1.6 才会比较保守啊。我们小结一下，喝的是啤酒或者葡萄酒，你量不是太大，没到断片那份上，或者说是谈恋爱分手的，这个都是12听12听来的话，一般第二天起床的正常开车问题不会太大。如果你是搞白的，哪怕度数低的53度，你要多等几个小时，保险期间第二天下午或者晚上再开车啊。
0: 这段时间看到很多堵车的视频，年年都堵车，为什么就不能坐高铁或者坐飞机回家？为什么非得开车回家？坐个高铁回去它不香吗？
1: 第一个体验很好的地方是开车回家，它其实能省钱甚至还能赚钱。举个例子啊，杭州回郑州高速开回去差不多950公里，时长

9个小时，高速费呢450块钱左右，油费普通家用车高速百公里油耗算它7升，目前杭州92号油7.55块每升，油费500左右，加起来开销1000块钱上下。如果选择坐高铁，杭州去郑州单程票500左右，时长差不多5到6个小时。如果坐飞机的话，机票价格有浮动，春节前几天价格可能要接近1000，也是不便宜的啊。而且高铁飞机又不是直接飞到家门口，这个地铁站开到家楼下的是吧，你出站入站打车公共交通去家里，时间和成本你再加上去一部分的话，有可能啊还不比自己开车回去来得快。所以说啊，只要车上坐着的人数你超过2个人，你比如说带着你的对象啊小孩啊或者朋友一起回家，开车是很有可能会比坐高铁等公共交通是更划算的。那要是高速回家的日期比较晚，能薅到春节高速免费的羊毛，那还能省小一半开销，即使坐一个人回去也是划算的啊。那当然注意要休息去休息。而且还有不少朋友一个人回去呢，会在某些顺丰平台上面啊，比如什么某搭某鱼啊，有偿拉几个顺路回家的乘客，到时候路费算一下，或许你还能赚个一箱油钱啊。那第二个体验比较好的地方呢，开车回家它会更方便一点。你过年回家两手空空回去的话，那是一个很伤感的情景，对吧？总要带点大包和小包吧，行李总不会少吧，你行李箱一个不过分吧，两个也有可能，临时带一点，送送亲戚长辈的礼品特产弄一点，这种东西你坐高铁飞机回家，你换乘等等，你用手拎着也是比较累嘛，你现在东西和大家放在一起，你心里说不定也有不安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台家用车，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你反正后备箱就一扔，后座那边一丢，你就管自己开回去了，体验啊比高铁飞机是要好不少的。比较常见10万块钱的家用车，你比如说朗逸轩逸，这些后备箱容积都是500升以上的，你足够放下2个24寸以上的行李箱了，再加上什么礼品特产我们车子如果还是 SUV 的话，那后排座椅叭一放倒，那随便1000升大多数车子都是有的，你什么米了鸭子了椅子你电脑桌都能带回去了啊。而且呢回老家之后啊，不是每个城市的公共交通都能和大城市一样的，遍布整个城区的。58同城发布的2019城镇汽车市场消费趋势报告上面有个调研数据啊，那统计乡镇用户中有 46% 的人对当地公共交通状况是表示不满的。16% 的人呢觉得很一般，你车子直接开回老家的话，走亲访友也能直接开过去啊，到了亲戚朋友家里后备箱一开，准备好礼物拿出来也比较方便是吧，万一亲戚也给我们点礼物，我们后备箱一放带走也是比较从容啊。那么第三个体验会更好的地方呢，就是开车回家，或许是更有幸福感的啊。那学术上是有一个出行幸福感的概念的，指的就是我们人啊在出行过程中对整体和各方面的满意度，以及出行过程中的情绪感受。现在大家都不容易，都挺难的，对吧？朱金、范颖林在期刊《国际城市规划》上发了篇论文《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进展及其对我国未来研究的启示》里面说啊，这私家车相比于公共交通有更高的出行满意度，并且出行的时间越长，公共交通的正向情绪就越低啊，出发地点离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越远，正向情绪也会越低。那高铁飞机它其实也是算一种公共交通嘛，对吧？那和自己开车回家相比啊，幸福感的确会低不少。你自己开车，整个车子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私人环境吧，你坐高铁坐飞机的话，位置大小我们先不说吧，那边上有可能有人在刷视频，你刚想睡觉前排有人哭啊，你肚子很饿又不想吃东西，在减肥的时候一个泡面的香味飘过来了对不对？那这种事情其实也是会影响体验的，我们先不说什么商务舱头等舱到底要多少钱的问题，对吧？而且呢自己开车回家啊，有些情况下还能解锁一项隐藏的幸福感。你看最近大家都很难，经济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刚好你这个车子是今年买的，你开回老家还多一台车子出来是吧，家里人也许啊就更放心一点，觉得自己的孩子还是能扛得住，未来也有希望。我们不说虚荣心这问题，给大家一些安慰和信心总不是挺好的吗？这种有可能是你坐车换不来的啊。
那第四个体验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开车回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被感染的这个几率啊。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上呢，有讲到病毒的传播途径中呢，除了有飞沫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还会经过气溶胶传播啊。当然现在叫做新冠感染了啊，以最新版为准。那虽然高铁飞机上它有通风

系统，但如果坐在我们边上的人有咳嗽的情况，不管事实如何，你心里你有点会担心吧。而且路上时间这么久，你难免要吃点东西喝点水，那相对暴露的风险也会更大。不然的话，为什么说哎，我们要戴个 N95 啊，就是把这个脸勒得来有一道痕的那种很紧的那种口罩，这不就是为了这个吗？那我整个口罩拿开一个口子要什么 N95 呢？ 0.5 了，对不对？那自己开车回去的话，风险相对会小啊，即使我们有那一两个顺路的朋友，出发前你真的要谨慎点，你让他检查个抗原再和你走，是吧？那或者说大家戴个口罩坐车里面，相对比高铁飞机会更加可控一些啊。所以小结一下，开车过年回家，从体验上看确实会比坐高铁飞机舒服不少，而且呢开销从某种意义上竟然也会更划算。所以即使是有可能要憋尿堵车累死啊，这个不少朋友还是愿意自己把自己的车开车回家过一个年啊。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无针手表》。博远用其清秀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模拟时间流逝的飘忽感，编曲中电子音效与机械节拍的碰撞，暗合歌词中齿轮空转的寂静的隐喻。大家普遍认为这首歌是博远音乐风格的转型之作，既保留了其擅长的抒情元素，又融入了摇滚的张力。
4: 当我睁开眼，也睁开了世界，

当我睁开眼，也睁开了世界；当我闭上眼，有无数个世界。来自博远的无针手表。继续来听詹雯婷为电视剧《水龙吟》演唱的插曲《从此以后》。詹雯婷在这首单曲中延续了她标志性的宏大叙事风格，旋律中充满着对羽翼与刀锋的描述，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故事中流淌出来，带着江湖的恩怨与情仇，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破晓前的永夜到曙光出现的情绪转折。来自詹雯婷《从此以后》。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晓东的戛然而止。这首歌是陈晓东加盟新力音乐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陈晓东情感表达最细腻的作品之一，其声线向老朋友娓娓道来，真假音转换自然如呼吸。林夕的歌词以细腻笔触刻画了感情在毫无预兆下走到尽头时的错愕与无力，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心中的荒芜。来自陈晓东，戛然而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孙楠为红石榴餐厅演唱的亲情主题曲《母亲》，以新疆风土为创作基底，通过雪山、麦田、晚风等意象，将母爱与故乡情结双重情感交织，被称为献给家乡与祖国的礼物。2025年母亲节，孙楠曾发布视频《你对我的好》，剖析母爱的平凡与伟大。
3: 天使

悠扬的旋律，流淌乡愁，帧帧画面皆是爱的回声。来自孙楠的《母亲》。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雅莉的《自然的答案》，她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延续了她诗意与温度并存的音乐风格。歌曲里藏满了黄雅莉旅途的密码，玉龙雪山的辉光与溪流声交织成曲，用种子追逐光的意象道尽旅行的意义。来自黄雅莉，《自然的答案》。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金营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子弘凡为电视剧《暗河传》演唱的人物曲《潭中月》。黄子弘凡歌声刚起，一幅江湖夜雨图便在耳畔展现，以悠扬旋律为骨，诗意文字为魂，将侠客的孤冷与赤诚，行路的艰难与执着都展现在了潭月交辉的意境里，唱出了一场向光而行的理想奔赴。

以声传情，共谱一段宿命与救赎的江湖诗篇，来自张靓颖、刘宇宁的《不慕春风不遇你》。继续欣赏黄霄云为动画《牧神记》演唱的片尾曲《示威》。黄霄云以穿透力十足的嗓音，把残阳烛火里的牵挂、天地浮尘间的期盼都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藏着故事最深情的回响，让歌声带你再入那玄幻江湖，看尽少年意气与宿命悲欢。黄霄云，《示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于适的《而立之年》。当演员时，他在镜头前诠释着不同人生的起落；做歌手时，他用旋律剖开自己滚烫真心；在演戏时，演的是别人的人生；在做歌手时，唱的是自己的人生。这首新歌像一场人生旅途的隐喻，他把对生活的感悟揉进音符里，没有华丽编排，却用最朴实的表达触达人心。这不是跨界玩票，而是音乐人身份的真诚回归。来自于适，《而立之年》。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Air， 这是距离 K 歌之王推出25周年后诞生的全新录音室版本。这一个版本既熟悉又陌生，特别邀请了原作曲人程辉阳担任监制，他顺着陈奕迅这些年嗓音的变化打造出歌曲在2025年的特色性，为听众送上了一个特别版本的 K 歌之王。
1: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
2: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3: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4: 乌鸦，乌鸦呀，我可找到你了，索马里同志啊！哎，
5: 他怎么把我弄到非洲去了？
4: 我不找你太不容易了，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5: 不，你先等会儿吧。啊，你搞错了吧？啊，我叫李增瑞。
4: 啊，不会的，不会的，啊，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5: 哎，这我自己乱了套了。
4: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啊，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5: 学过呀。啊，
4: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5: 什么企业？
4: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哎，
5: 哪有这么一企业？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4: 哎，那就更对了，索马里同志。哎，你一定要帮帮我。
5: 你怎么老叫我索马里？
4: 啊，没错，
5: 没错。
4: 我问问你，你住在什么地方？眼镜今天没有再来。哦，
5: 您看吧，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4: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5: 是吗？
4: 态度是满。

0: 敢认真的。
1: 哦，这么一说你还挺负责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好好看看。
0: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哦，
1: 你看怎么样？
0: 哎呀，你这个马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啊。哦，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
1: 哪点？
0: 分头窝过眼。
1: 哎，这分头窝过眼。
0: 是的是的。
1: 那怕什么呢？
0: 哎，我们要求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了。
1: 哟，那你看怎么就能统一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千里马呀，不但要跑得快，而且长得还要漂亮。
1: 还要漂亮？
0: 是的。
1: 我看你这是求全责备吧。
0: 我不能这个降低标准，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了八糊、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1: 啊，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0: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1: 啊，这匹马不行，
0: 差一点，差一点。
1: 哎，那好，咱们换一匹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哎，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一匹黄骠马。
0: 黄，
1: 你看这黄色多漂亮。
0: 嗯，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1: 那为什么呀？
0: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哦。
1: 嗨，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
0: 啊？对啊，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1: 这，他这是两码事，我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0: 黄骠。哦，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的那种黄骠马？
1: 对，就是这种马。
0: 好的好的，我好好看一看。
1: 你好好瞧瞧。
0: 我好好。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1: 哎，这男马女马
0: 啊，
1: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0: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1: 哎，这没你这么尊重的，你这不像话。
0: 好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
1: 那还用问呢？
0: 啊，
1: 千里马全是公马，没有母马呀。
0: 嗯，时代不同嘛，公母都一样嘛。
1: 嗯，对呀，这话可有新意呀。你好好看看，这就是一匹公马。
0: 公马？
1: 哎，
0: 啊，错了。母马，
1: 公马，
0: 母马嘛，
1: 绝对是公马。
0: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梳一条大辫子？
1: 哎，这啊，他那是辫子呀，
0: 啊，
1: 那是尾巴呀，
0: 尾巴。哦，对了，马是有尾巴的，
1: 多新鲜的。
0: 哎，这个马跑的怎么样？
1: 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哎，
0: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1: 可以啊。
0: 啊，
1: 哎呀，哎，你看没有？啊，你看这速度都多快。
0: 哎呀，这个马我不能要。
1: 怎么？
0: 这个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1: 哎，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啊，老翘尾巴。
1: 哎，这翘尾巴？
0: 是的。
1: 不，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0: 哎，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2: 哎，夹起来的？
1: 那是夹尾巴狗啊。
0: 哎，你看这匹马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1: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0: 我和你讲啊，这种骄傲情绪的马呀，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一参加比赛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1: 那为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马进步，骄傲使马落后。
1: 那说的是人。
0: 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啊，这种马呀，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1: 哟，那让他干嘛去？
0: 拉粪车。
1: 拉粪车？
0: 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1: 我这可是千里马。
0: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骄傲情绪的马，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1: 这匹马又不行啊。啊，
0: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1: 好，这可是最后一匹马。
0: 最后一匹，
1: 哎，
0: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最后一匹，
1: 哎，你看没有
0: 啊？
1: 这是一匹赤兔马。
0: 什么马？
1: 赤兔马。
0: 赤兔马？
1: 哎，
0: 品种不纯呢。
1: 怎么？
0: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1: 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 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0: 我晓得我晓得，这种马最早是不是吕布骑的那种马？
1: 哎，这种马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百里挑一。
0: 他讲了，
1: 怎么了？
0: 这种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0: 而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1: 我和你讲，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0: 听话
1: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0: 这位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1: 我和你讲，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0: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1: 是的，这样的马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0: 您看吧，我这匹赤兔马也完了。
1: 啊，你不用着急啊，可以挽救，
0: 挽救，
1: 我可以训练他。
0: 对，那你是驯马专家。
1: 啊，是的，是的。哦，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0: 白龙马，
1: 懂不懂？
0: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1: 啊，对了，这匹马性格好暴烈。经过我的训练，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0: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1: 讲起来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可能你不一定听得明白。
0: 那怎么办？
1: 这个样子好不好？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
0: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1: 好，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哎，
0: 训我？这怎么回事？
1: 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0: 我是那代用品，
1: 好不好？
0: 行，我豁出去了。
1: 好好，
0: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1: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啊。
0: 好，
1: 我这个训你啊，是由
0: 你，这是什么东西的？
1: 啊，这个
0: 啊，
1: 这个是驯马器。
0: 驯马器
1: 啊，音乐家叫它指挥棒。啊，这个上面是带电的。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通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着你的麻筋使你有那么一种啊麻酥酥疼不及酸溜溜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0: 哎呦，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1: 我这次为你好。
0: 还为我好。
1: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将来参加比赛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0: 是这么回事。那现在就开始
1: 啊。我跟你讲一下注意思想。
0: 还有什么事
1: 啊？你要绝对的服从我。
0: 哦，
1: 要听从我的指挥。
0: 行，
1: 好，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啊，听从口令。
0: 好，
1: 趴下。
0: 不趴下。
1: 啊，怎么不怕？
0: 不行，这个这不行。
1: 不是讲好了吗？你要听从我的口令，要服从我。
0: 我这马它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玩意儿。
1: 不是，那练什么呀？
0: 练什么呀？咱们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
1: 好吧
0: ，
1: 就按照你的意思啊。注意，面向我站好了啊。
0: 嗯。
1: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0: 哎，怎么回事？
1: 你转错了。
0: 我是向左转呐。
1: 你那是向右转。
0: 我这边是左呀。
1: 我这边才是左呢。
0: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1: 你要以我为准吗？
0: 以你为准。
1: 是的，他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0: 你这叫什么事儿？
1: 你怎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0: 我倒不讲理了。
1: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得不懂的？
0: 我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1: 你要以我为准。
0: 那好，咱们重来。
1: 好，站好了，面向我，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0: 您说这多别扭啊！
1: 向后转。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0: 不是以你为准吗？
1: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0: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1: 好好好，下面训练。 练下一个科目
0: 什么呀？
1: 拉磨。
0: 哎，拉磨。
1: 哎，
0: 好，当驴使唤呐。
1: 哎，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
0: 拉磨训练法。
1: 是的，主要是为了磨练你的性格啊。这就是磨盘，现在你就开始拉磨。
0: 对了，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1: 我这是为你好。
0: 为我好。
1: 哎，我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啊，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0: 听不到，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啊，下面请你拉磨。
0: 哎，这事儿我有意见。
1: 啊，有一点你可以保留嘛，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0: 不拉。
1: 拉磨。
0: 就不拉。
1: 拉不拉。
0: 不拉。
1: 不拉。我可要电你了。
0: 电也不拉。
1: 好，我和你讲啊，现在的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
0: 不拉就加压呀。
1: 你早说了，不就是这些事情了吗？啊，注意体重啊，要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啊，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
0: 哎，怎么回事？我不拉磨了吗？
1: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脸上还要笑一点。
0: 这我笑得出来吗？那么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磨，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1: 不是，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好的好的好的，保持住了啊，这个脸上就这个样子啊。注意底下的步子要小一点啊，预备开始，呛呛个起，呛起，呛动呛个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0: 哎，你这是巧克力吗？
1: 哎呦，卫生球。
0: 哎，卫生球啊，
1: 这个巧克力在这里了。
0: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了？
1: 这就是我的驯马方法。
0: 哦，
1: 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
0: 这方法不怎么样。
1: 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0: 哎哎哎，不对不对不对
1: 啊，
0: 它不是白龙马吗？
1: 啊，
0: 怎么成了大灰马？
1: 是，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
0: 它变了色儿了。
1: 啊，我这个马变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0: 是吗？
1: 往那里一站的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0: 它怎么着？
1: 啊，你看这匹马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这个尾巴呢，老是夹着的。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啊，这是不同凡响啊。
0: 他怎么叫？
1: 你得听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0: 真成了老绵羊了。
1: 最大的特点呢，我这个马通了人性了。
0: 是吗？
1: 啊，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请您多多关照。
0: 还挺客气。
1: 我往马旁边一站，
0: 嗯，
1: 这个马呀，立刻用他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3下子。
0: 马拍马屁呀、啊！
1: 我和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0: 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1: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
0: 嗯，
1: 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0: 参加比赛？
1: 哇、哦，那天人山人海呀、啊
0: 哦！
1: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
0: 嚯、
1: 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0: 什么叫你的、
1: 哎、这些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0: 全没看上。
1: 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
0: 哦、
1: 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2匹马赶过去了、哦、我可真急了、
2: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呀，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冲上去了，
1: 呛呛个气，
0: 让让拉个破。
3: 哎，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4: 什么呀？
3: 啊，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4: 原材料
3: 啊，
4: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3: 嗨，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4: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4: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3: 这么着吧，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4: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呀？啊，
3: 一个是少点，
4: 哎，少点。
3: 也拿不出手去。
4: 哦，
3: 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4: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3: 再来一个凑半达吧。你
4: 凑半达
3: 啊？
4: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着？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3: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先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4: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啊？
3: 免贵，我姓王。
4: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3: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4: 哦，牛大爷。
3: 嗯，
4: 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
3: 哎，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4: 哎，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3: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哎
4: 呀，这有什么呀，闲着没事儿跟老伴聊会儿天，那多美。
3: 可惜啊，老伴早已坐骨啊。
4: 坐骨？
3: 嗯，
4: 那就坐骨上聊去吧。
3: 坐骨上聊
4: 啊？
3: 还趴罗上聊呢？
4: 趴罗上更稳当啊。那
3: 什么？坐骨都不坐骨是一句老话。
4: 哦，
3: 就说这个人故去了就叫坐骨了。
4: 嗨，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3: 啊，对，老伴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呀，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4: 好，
3: 您说跟谁聊去？
4: 这还真没得聊了。
3: 唉，实在没辙。
4: 怎么办呢？
3: 跟鸟聊不？
4: 跟鸟聊？
3: 嗯，
4: 那鸟一叫唤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呢？
3: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4: 怎么聊啊？
3: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1: 牛大爷。
4: 哎，牛大爷，
1: 你退休了
4: 啊？哼，我呀到岁数了。
1: 你到岁数了？
4: 哎，
1: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4: 哎，我不捐，我怕你飞了。
1: 敢问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4: 哎，这鸟有退休的吗？
1: 你这是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4: 看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
1: 你看着好
4: 啊，
1: 咱俩换换。哎，对，
4: 换吧，
1: 你进来，我出去。
4: 没听说过哪有这换的。
1: 你把我放了。
4: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啊？
1: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4: 您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呢。
3: 牛大爷越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
4: 这就变鸟师傅了。
3: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突
4: 飞了。是啊，不飞呀，这鸟得憋死。
3: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启发了。
4: 他有什么感受？
3: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
4: 嗯，
3: 想到这会儿，牛大爷一拍翅膀，一纵身，突也飞喽。
4: 哎呦，老头成精喽。
3: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4: 你这都像话吗？ 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呢。
3: 有啊，

0: 这像话吗？
1: 这只是个比喻。
0: 比喻什么呀？
1: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0: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呀。
1: 你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
1: 你再说一遍。
0: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舌。您
1: 你说的太好了，
0: 你是神经病啊，你说我说的好不得了吗？
1: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0: 哪两件事啊？
1: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0: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1: 干嘛找茬打架呀？
0: 我那还要干嘛呀？
1: 没事干，找事干。
0: 干什么事儿？
1: 帮这家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还带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0: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了？
1: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0: 荷包蛋，吓我一跳。
1: 日久天长，牛大爷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0: 哦，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1: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0: 哎，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1: 去，行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
0: 哦，
1: 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0: 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
1: 是
0: 说了，
1: 牛大爷是没儿子。
0: 哎，
1: 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0: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
1: 哎，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0: 哎，业余儿子？
1: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是这么回事
0: 啊？
1: 牛爷、牛大爷他们院里西屋啊，
0: 嗯，
1: 住着个年轻工人，
0: 哦，
1: 叫李大明。
0: 李大明
1: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0: 他是无依无靠。
1: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
0: 嗯，
1: 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0: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1: 您还别说
0: 啊，
1: 李大明心里头
0: 啊
1: 还真有一个人。
0: 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1: 不行。
0: 怎么呢？
1: 李大明有一毛病。
0: 什么毛病啊？
1: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0: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
1: 哎，您怎么知道的？
0: 哎，我怎么知道的
1: 啊？
0: 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1: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0: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1: 李大明脸皮薄。
0: 哦，
1: 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
0: 嗯，
1: 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0: 哟，
1: 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0: 是啊，
1: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0: 有什么特点呢？
1: 每次红脸
0: 啊，
1: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儿，这才算到站。
0: 真够厉害的。
1: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0: 为什么呀？
1: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0: 哎，是。那叫烧伤啊。
1: 嗯，
0: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1: 其实也不是外人
0: 啊，哦，
1: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0: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1: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他就不同意他们。

0: 俩谈恋爱，
1: 得，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0: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烦呐。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啊，
0: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得那小院全晃悠。吭嚓嚓，吭嚓，吭嚓嚓，吭嚓，吭嚓嚓，吭嚓。
1: 别吭嚓了，这多吵着啊！
0: 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1: 抽风曲儿，上岁数人不爱听这个。
0: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呀、啊，哎呦，太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曲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1: 啊，为什么呀？
0: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呐、啊？
1: 嗯，
0: 这哪天再杵漏了
1: 啊？
0: 据说这玩意儿杵漏了还没地方热补去，
1: 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的？
0: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1: 哦、
0: 那什么他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2: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0: 那个叫那个
2: 啊，叫什么呀？
0: 哦，叫那个迪斯科。
2: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0: 他赵大妈是这么回事、啊、您不知道大明子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2: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了、啊、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啊？
0: 他赵大妈，我看这大明子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2: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0: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2: 72。
0: 啊，
2: 不是27了。
0: 27也不小了
2: 啊，是大闺女了、嗯、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0: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着，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2: 没挑了。
0: 嗯，
2: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
0: 不
2: 是，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的脸老红着，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呢。
0: 有那么串皮的吗？
2: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0: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2: 哎，今天呢、
0: 啊、
2: 我得提仨条件。三，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嘿嘿，难办喽、
0: 啊、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2: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0: 这是第一条。
2: 哎，
0: 我答应。行，第二条。
2: 第二条，嗯，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0: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2: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父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0: 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2: 啊，
0: 行，我答应。
2: 你答应？
0: 嗯。
2: 你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啊？
0: 找处理品干嘛呀？
2: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0: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2: 声东击西？
0: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2: 啊，
0: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1: 买球票？
0: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呵呵，
2: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0: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2: 哎，爬长城
1: 得发到娃的岭去了。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呢？
0: 没过多少日子
1: 啊，
0: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1: 好，好，

0: 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0: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皮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
1: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0: 哦，我这不对啊！
1: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0: 牛大爷想什么呀？
1: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哦，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0: 好，
1: 时间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0: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1: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0: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1: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0: 说什么呀？
1: 小婷啊，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哎呀，行，这事儿有门了。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0: 啊，
1: 没事别净搓三尖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0: 那干嘛呀？
1: 这玩意儿有用啊。
0: 有用，
1: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0: 哎，这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
1: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0: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
1: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0: 哦，还有警号，
1: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这是平板救急车呀。
1: 到医院确诊以后，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0: 是啊，
1: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0: 说什么呀？
1: 他牛大爷
0: 啊，
1: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0: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1: 甭算，我已经大明的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嫁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0: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1: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0: 免了吧？
1: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明子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0: 哪一鸣啊？
1: 就是那个哪呢哪呢哪。
2: 啊，相声这门艺术啊，是一种语言艺术。
3: 说什么？
2: 您看我这个人就很喜欢研究语言。
3: 哦，
2: 我不但喜欢研究咱们中国语言，外国语言我也很喜欢研究。
3: 那这么一说的外国话，你说的也很好。
2: 哎呀，谈不上好，也有说的好的，也有说的不够好的。
3: 啊，你太客气了。那么你说的最熟练的最好的是美国话？
2: 我说的最好最熟最伶俐最溜走，那就得说是
3: 美国话。
2: 中国话？
3: 废话，中国人们不会说中国话。
2: 英国话。
3: 哦，这个英文你说的好，
2: 他们上好，多多少少的明白几句。
3: 太客气了。
2: 那你今天能不能说几句英文，
3: 我向你学习学习。
2: 哎呀，谈不上什么学习
3: 啊，
2: 咱们可以互相的研究。
3: 您太谦虚了。
2: 英文是吧？
3: 对对对。
2: 你懂英文吗？
3: 我不懂啊。
2: 那就好办了。
3: 你等会儿吧，等会儿。
2: 什么叫好办呢？啊，是啊，如果你要懂英文，我跟你说的比较深奥一些，如果你又不懂，我跟你说比较浅一些。
3: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等他要蒙我。
2: 那不会，
3: 那您就说浅一点，
2: 说比较浅一些的啊。
3: 对对对，
2: 英文是吧？英文特别要注意这个发音。
3: 哎，
2: 这个发音要是差一点，这个意思就不对了。
3: 是是是，
2: 英文啊，英文。怎么样？
3: 怎么样？
2: 我还没说呢，
3: 我说没听见呢。
2: 我这意思让你今天要记住，
3: 我这听着。
2: 英文
3: 啊，英文。
2: 大汉森啊，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3: 完了。哟，这我还没听明白呢。
2: 我没有听清楚，对了，
3: 那
2: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啊。
3: 嘎汤森，
2: 哦，知道了。
3: 什么？
2: 你说这个钢笔叫喷森，对不对？
3: 啊，
2: 不懂啊，就是不懂，一定不要瞎蒙，一瞎蒙就不好。钢笔是叫喷森吗？
3: 那叫什么？
2: 钢笔叫喷
3: 喷，
2: 但是懂英文的一听，笑话你。 那干脆您多说几句我听听。
3: 我多说几句你更不明白了。
2: 那不见得。
3: 我多说几句你听听啊。
2: 好
3: 好好。大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2: 坑坑坑坑坑坑坑
3: 还不太相信，这就不好。
2: 不是，我还是没听明白，
3: 还没听明白
2: 了。您再说一回吧。
3: 可以啊。
2: 这头一句是什么？
3: 嘎腾腾。
2: 您说慢一点。
3: 嘎腾腾。
2: 这是怎么意思？
3: 这人太笨了
2: 啊！
3: 我就说那个水缸 啊，
2: 啊，
3: 比那个盆深
2: 啊。哦，水缸比盆深呐、啊。
3: 嗯。
2: 哦，这就叫缸比盆深。
3: 哦，对对对。
2: 他这是中国字外国味儿。
3: 第二句
2: 盆的晚上，
3: 哦，盆的晚上，
2: 对。
3: 第三句
2: 碗得叠深，
3: 碗比碟子深，
2: 得深的
3: 深，
2: 最浅的是碟，
3: 最深的是缸，
2: 最深的是缸。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说的一下就好听了。
3: 缸深深盆的晚上，碗得叠深，最深的是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

0: 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相逢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相逢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

0: 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新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武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相逢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乡风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会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

0: 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崇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新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武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勿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牵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 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 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祺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境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 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肯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肯。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肯，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 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

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
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

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

0: 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

0: 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由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由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 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

0: 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哎呀，我的爹，是老娘把知心话说出来吗？
3: 这。
4: 你也说话得跳一跳，
2: 就是呀，爹，你说出来，我该用得几下，到时候也好俺爹放虎的那个地方去的。爹，你说是不是呀？
3: 好，我就算了吧，我老子一辈子了，就知道个好好的过日子。记下吧。
2: 哎呀，爹，这还有你说吗？
4: 爹，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3: 你知道就刚好了，我死了也就发现了。
2: 哎呀，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3: 不是这个，是那个？
2: 是这个。那个，哎呀，我的爹呀，你把我独生子扔，咋说得出口呀？
5: 你要是能嫁在多里头，
4: 我就叫你个爹。

0: 锤往他腰上砸在哪里。
1: 哎，
2: 爹，你到底是欠王英家多少钱呀？
3: 王英家呢？
2: 爹，以前让家多少钱？让家又给你多少钱？我给用的几下，到时候负债自还。我的爹呀，这可都是书本上的话呀。
3: 谢妈，你让我想一想。
0: 哎呀，就是呀，这么多年了，让爹呀好好的想一想。
2: 哎。
0: 快有马呀，快有马呀，
2: 把他们给跑空了。
1: 啊，哎，马威是什么声音？嗯，
2: 呸，他叫该死的野狗。
4: 呸，你把你死野狗的狗。
0: 爹，你到底是充了多少气呀？
3: 哎。

0: 呀，爹，到底错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2: 哎呀，五百两，
1: 五百两。

0: 叫爹。小二他娘回来，爹活过来了。
1: 啊，爹，爹，快把爹扶着坐下。
0: 嗯，爹，嗯。
1: 哎，
2: 爹不像了。
1: 啊，在一个老家伙会不像呀？他要是死了，那可就看死我了。
0: 爹。
1: 爹，爹，爹！
2: 哎呀，哦，
1: 哎呀，咋变死我了？
2: 爹呀，你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1: 爹呀，你这娘子也想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爹呀，
3: 你们来干什么？
4: 今天是初一了，我来接爹了。
1: 爹病了。
3: 嗯，你不能退。
4: 爹病了，爹病了，退过去治病。
1: 就不能退。哎，
4: 为什么？
1: 爹就是大伙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3: 不能退。我们就要退。
1: 不能退。
3: 就要退。不能退。
1: 退吧，退吧，退吧，退吧，退吧！
3: 快退呀！
1: 乖退，是我一发的，都是你们的。哼，爹是一个儿子，还是两个儿子？为什么就问退？爹是你们两个来气死的，就叫你们退。哼，我们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
2: 娘子，爹又急了。
1: 啊！
0: 爹，爹不要救爹啊！
2: 哦！
1: 哎呀，坏了！
0: 爹，爹，爹，爹，爹，爹，爹啊！哈哈！
5: 一咋样来？一咋样？
2: 爹呀！
5: 我死后不把别人想、
0: 啊、爹，你想我了吗？爹，你想我了吗？
1: 爹，你想他了吗？

0: 养酒。
1: 我养酒。
0: 我养酒。我
2: 你听见了吗？点亮四双，看见没多久，
3: 哎，小气了不？我眼角这华丽有我呀！
1: 你回去找我眼角，
2: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3: 哎，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1: 哎。

0: 啊，我的天呀、啊！
1: 谢家东大走，娶回老朋友。哎，大鬼二鬼，你们在这干啥嘞？
0: 哎呀，大哥，
2: 我爹死了。
1: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做家手了，跑到这干啥？
0: 大哥。
2: 我爹是小秋你
1: 了呀。哦，是小秋我爸吗？对不对？
0: 哎，
1: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杨盖旭，杨盖旭，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0: 嗯，
1: 我的老朋友，
2: 杨家打出来了，杨家打出来了，亏了呀！
3: 打累了，大孙！
1: 哎，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总比好棺材了没有？
0: 大嫂，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
4: 哦，就是呀，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呀。
1: 嗯，好。
0: 大嫂，我爹说了两句话，
4: 看见没动情，
0: 下戏望洋去吧。
1: 你爹两次是还下戏我望洋去？
0: 哦，
1: 哎，我当年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他你们不哭、再哭！行，好，你们装备好砸出来，给你爹砸拐子里，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3: 大嫂，越为义，越为毛，为大一夫，越为炮，都是我的。
1: 嗯，好。
3: 大嫂，叫咱白呢，画面的让，又有铺，又有白，都是我的。
1: 嗯，好，小子。
5: 大嫂，咱三百股五百斤，你这七七四十九斤，还有那豆头斤，都是我的。
1: 好，好，小子。
5: 大嫂。这发小不带大方，都是我的。
1: 嗯，好，别说了，再说个一个问，快拿东西砸拐子里。
3: 哎，
1: 老哥，我对得起你，可就对不起你的子孙了。
0: 你先抓几个、啊、
1: 好，你们跟你爹抓拐子里，我就没事儿了。
3: 大嫂，大嫂，
1: 咋还有啥事儿？
4: 大嫂没赌钱
0: 啊。大嫂，
4: 那赌钱吗？
1: 没赌钱。对，下面是你爹把什么东西插到墙里边了
0: 啊？什么东西？东西？
1: 哎，清官那段家务事，何况你打住我？哎，我走了。
0: 哎，大嫂，
4: 我爹死了，你们就是我爹，你说了算。
2: 哦，大嫂就是我的爹呀，
3: 大嫂
2: 说了算呀，对呀。
1: 大嫂说了算。
2: 好，
1: 好，大嫂说了算，就凭铁端。
0: 哎，
3: 凭铁端？什么叫凭铁端？
1: 这凭铁端嘛，就是谁的福分大，谁的多，谁的福分小，谁的少。嗯
0: 嗯，
5: 对，上司有命，富贵在家。
1: 好， 你们准备好铁铁家伙马场。
0: 哎，
5: 打打算跑哪里挖哪里，
1: 你们就啊再动枪
0: 啊，快跑
5: 跑。
1: 你们只顾着跑不顾着看，你看那好当当的是什么东西了
3: 啊，叫啊
1: 哎呀，你们要不怕人家笑话，那是块好石头
3: 啊，
1: 你们继续再跑。
0: 哎哎，
1: 找到了好啊。

0: 大哥，拉我一把吧，我是大姐，大姐，切拉我。
1: 大哥，切拉我，切拉我。
2: 切拉你，我们的谢公夫。
3: 啊，
2: 你们俩脸在那儿趴的吧？
3: 哇呀呀，才样自相，狼皆有志。你结识不敬，狼里何在，天里何从呀？
2: 呸！什么铁力，什么人性，这就是你们这些不孝子子的下

0: 的，你再大气，你进来这古天你再稀罕东西了，你快快服了我嫂子你好了吧。呀呀呀嫂子你俩好啊。
1: 那嘛
0: 啊呀你那夸奖的也好啊。
1: 我们那就多加的。
0: 多加的多加的你那多加的也好。呀这娃娃们也好。
1: 好。
0: 呀奶奶也够惨。
1: 哟奶也够丑。
0: 呀你奶的也够丧。
1: 哟你破个短短如手。
0: 没短惨够丧。
1: 咋我来给你送人不在你家来到我家我该何时
0: 哎嫂子我是一门精彩五三不来今天呀、啊、就往你菜所这么一踩。
1: 哦嫂子不用是踩不踩一踩就中。
0: 我看你是个彪踩也踩不中。
1: 啊八踩
0: 八八踩八踩八踩八踩。
1: 八踩哦。
0: 你是拿胡辣皮花起来了
1: 不对不对那一团人欢乐来了
0: 不是
1: 哎行了爹

0: 思佳儿，哇，今天你来到嫂子家中，你是问嫂子接过子来了？
1: 是呀。
0: 哟，你可知道嫂子那乖子是怎么来的？
1: 妹妹不知啊，
0: 不知你就听呗。

0: 往边上捡个东西呀、
1: 啊？哟，
2: 我们家人有钱，你东西值得去，从来也不捡边上那东西。
0: 这是啊，
1: 嗯、没捡过。
0: 你敢说你没结果啊？
1: 没结果
0: 呀！你没结果啊？
1: 没结果
0: 呀！你没结果，我花样的切脚，怎么换过你吗？换过啥？
1: 换呀！
0: 前面皮挨上！
2: 呀呀呀！你那挨上前面皮，都掉成那么切脚花园楼了。
1: 啊！你俺们喝的还顶不住你那车的，说给你吧，这会儿那前面皮可小气，缺东西，可缺东西，小气的东西。
2: 哎呀，你们娃娃也吃过俺们家那东西
0: 呀呀呀！我们吃过你家什么东西呀、
1: 啊？呀呀呀！又这么一提呀、啊！啊，你说问我们你俩个宝贝疙瘩呀？昨天那炕头上，
2: 你拿那个大豆把小小女女耍了，
1: 你把的又丫丫的这个小小，你没丫丫的这个女女，哟，你耍的可火火了。啊、哦，娘们儿，你家那个大小小从俺们那个毛上呀，你快说说，跑进来，把那个下客人你带了俺们那个烤鱼是吧？你那个夜江钻的团儿团儿，你黑水点的点儿点儿，最还撇的点儿点儿。呀，我就说我那娃娃了吧？
2: 我说妹子，你好不咱们的大。
0: 你那个擦牙鬼一颗，你们都擦着啦？
1: 你说我家那个大小小，呀，你拿起个大把，你还没死，你杀来杀去，你杀了一哭二了半匹大豆，砰一声。哎呀，再看你家那个大小小，你就还几辈子没吃过个东西了呀？你杀个哪只有酒厂，我就没掐着他那个。
0: 你掐住祖上眼吧啊！
2: 我说妹子，你那千万不要意了，
1: 你好喊回去叫你妈看，就是是大牛给的，那么可不能喝点儿了眼馋。
0: 哎呀，哎呀，嫂子，你呀，你一哭二了半匹大豆，你还怕喝点儿了眼馋啦？
2: 嗯，这晚上咱俩们多欢了还能。
1: 亏欠了个你
0: 了，你啥时候过来？你家的娃娃没吃过东西呀、啊？
1: 吃过那个伤，
0: 血淋淋。我们那奶老呀，你是个大嫂的，

0: 家里头呀，有那黄羊肉、野兔肉、盘羊肉、杀鸡肉。你家的妈妈，你来到俺们家，一个大不给我，再两个大，两个大不给我，三个大。你一次带哪，俺们听都没听过。
1: 你怪不得我那娃娃咋了了？你回个字还独疼了呀呀呀！俺们给你好心好意擦，你也擦坏了
2: 啊！呀呀，你擦坏多了，擦个字多了洗。
0: 呀呀呀，你这次过来睡吧，到用不咋个睡了。
2: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用了。
0: 你敢说你没用过？
2: 用过，
0: 没用过。

0: 好玩着
1: 妈妈呀，字写过你，你摸完了呀？你字写过啥？
0: 字写过啥？
1: 那地上拉
0: 倒，有的是吧？
1: 有的是，还要有啥？那我们家那百姓放过这么几个布丁，再也有的是，
0: 有
1: 还要有啥？
0: 想起来了，那天呀，你们家熬稀粥了，还得酱哒哒哒哒么米了。
1: 我们家呀，你喝了来那小米，
0: 俺们就搁堆呆猫，给你挖了俩酒盅盅，有的是吧？
1: 哦，有的是，有的是。哎呀，你到就在有钱人家，小些的东西你挣不少，你可是挣大气。不然还能
0: 回抢了个你
1: 了。哎呀，嫂子，哎呀，你俩可是小好几下的有点大。
0: 这是啊，
1: 我话
0: 你咋知道的了？
1: 哎，你这鞋标刷，你鞋看看你两个娃娃，你一个塞入一个摔着，你一个塞入一个摔着。
0: 哟，老老姐的老老款，可是那个好好呀。
1: 呀呀，嫂子，你咋么鞋上那个大小小啊？哎，你挂个家家，你鞋呀歪嘴，你缺个背，你还是两条拐腿儿。
0: 啥条？
1: 哎呀，嫂子，你听你听，哎，我才说给你二小小。
0: 行了行了行了，俺不想听不想听。
1: 哎呀，你二小小行了，你二小小行了，二小小，俺打了你了，打了你了。
0: 当我
1: 哇，
0: 娘家当我就歇
1: 着。呀，你死了么？你可是歇着的。哇，呀，你二小小呀，你是黄毛头发两条白呀，你几日走下来摆个的呀？你那小虎也叫回来的呀？你长头发还歪撇子呀？你那大嘴也直张难看呀？你好了耳朵，你还个妙嘴？你车走不讲不洗刷啊，你胳膊就还能麻点点，你肚皮就还能油摊摊啊，你两条腿呀、啊，你就还连个葵花穿，再看看这两个鸡板子，你那虎皮儿虎皮儿，你就还连个灰穿穿，呀呀呀，嫂子，你早是那石头是开花了。

咱有钱人家了吗？那是他人的东西是体体统统，那让人家你的东西那就一一扔了。哎呀，你呀，你俩早是起了个骆驼摇了个猪，你俩靠把那事情做了个苦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老子把罐子借与你，就为成你那花生还在过蛋皮，好根小根学碎你。
1: 呀，嫂子，你那罐子到了我的手里，我给你买，
0: 买双酒脑茶。
1: 不买，怎么没有买咱锁鱼？
0: 嫂花，不卖了。呀呀。你嘴馋爱吃个小东西，你秋冬就做了个老公鸡，四件不买干嘛不接你，四件换

啥了？你看这个小多少啊？小多少了？我怕啥了？小多少？就小多少了吗？

0: 有账啊，你是说张景姐去那赌台啊，就去那赌台
1: 走账
0: 啊，那赌台可不好啊，那赌台不好，
1: 为啥
0: 赌台不好去那洗台，
1: 对走账
0: 啊，那洗台啊可绝不好，
1: 咦那赌洗台可咋不好，
0: 走账啊，赌洗了太阳赌死了海底，煮出来那太阳又是那路搞的，
1: 哎嫂嫂
0: 啊，
1: 怎么到了那南台
0: 菜又快我菜又多，找出来那菜呀都是那白呀呀嫩呀呀，嫂嫂你是那里多好呀，
1: 哎呀呀妹子那南台呀都太远了，嫂嫂咱整个都有些解套，咱就可那左腿啊明儿再可南台吧，
0: 哎呀嫂嫂那小姐就去那南台了吗，
1: 哎呀呀妹子说的咱瞅着嘴的脚套的呀呀咦咦，
0: 哎呀咦后悔呀，对
1: 小子
0: 啊
1: 刚才都脚套了
0: 啊，瞅着咱嘴的脚套
1: 那将军就去来看了吗，
0: 哎妹子就可多看了，
1: 哎呀小子就去来看了吗，
0: 就可多看了，
1: 哎呀呀
0: 哪够的嘛，不是菜呀呀呀全房鬼的呀，咦后悔呀，
1: 小姐看哪里了，
0: 老妈
1: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怎么是脚夹在个犊子，
0: 我也遇着你，
1: 哎呦小子那我给你遇着来了，
0: 哎呦啊
1: 回笑小姐我欠你兜了那才咋呀，
0: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
1: 妹子
0: 那咱就快走吧，
1: 哎那咱就快走啊，
0: 哎走

0: 小子，看你说些啥话了啊？这是说的些啥话嘞？都是我爹是说的你乡里头的话吗？这话要咋讲给你乡上的女婿？你保险扩了，想不得个房子扩了，想不得个孩，可把那破孩嘞也想不得个他。保险了呢，连你那嘴也瞄不准。
1: 哎呀，走着走着，你可不用说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真没着，坏不要坐你那腰帅了。哎，嫂子，我早上腰帅了啊，
1: 你咋嫂子么不知道啊？
0: 哎，嫂子，那你知道啥了啊？
1: 哎呀，妹子，是昨天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穷女婿，老得在乡上贴上，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0: 哎呀，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就打劫吧，我的爸爹不吃饭还幸福这个饿。
1: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得光了嘴了，说枪不也接不成？
0: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别先说了啊，咱快点走啊。
1: 咦，这是这就上了。
0: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是当时当在菜了哇，
1: 菜哪出的哇不是菜？
0: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1: 对吧？
0: 快走啊！
1: 对
0: 啊，走。

0: 爷呀，你们可千万这腿上的落牙牙白杠杠，出在这里保险腿上的没家好汉可穷啊。我咱这让姐呢心里有个穷主意了，穷主意了，看看走了南台到别的药来，把好汉穷腿这两五十了在这啊。没家你那不好汉求财，你是六舍了。
1: 我六，我六六六。
0: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太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将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截腿上六了？又给半截整个上了啊？哎呀，嫂子，你不知道当我们都说了吗？还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1: 我不溜就不溜啊，我咋意思
0: 溜是吗？不溜就不溜啊，有这一解不过的了。
1: 不溜，求啊，
0: 那咱就求啊，求啊，求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再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
1: 我溜，我溜，
0: 溜上了。
1: 哎，大哥，我看你们溜，那是个伤啊，
0: 伤了。
1: 哦，那牙咋哭啊？
0: 哎，妹子，你看你管呀不管？你管人家那羊抓虎狼是兔抓羊了，有你这事小姐了，你不好快出差。

0: 起把头抬。
1: 啊、哦，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不给你，那谁要去啊？
0: 那也办。

0: 上来。
1: 哇！啊，嫂子，啊，我刚才挑菜，把这蛇泡在那锅石头上，我们人人们都不行了啊！
0: 对是。
2: 嗨呀个嗨！俺说的呀个来打手，也来打手，也来累了，比你说来的也更好。也谁要跑的这么着二狗，也嫌弃那广东那牛。

0: 呀抬姐走，呀抬姐走，呀愣是那娃娃欺负娃拐，呼啦呼啦的云水流。啊，今夜个情人家累个走，呀情人我是就娃娃走，呀哈巴就呀呜呜呜呜呜呜呜没有，呀来打手，呀进一个回，呀死了一个回，呀丢丢胡子就倒霉点。啊，牛不子也给打来了。啊，把这个情人家老姐姐家，这床上去，这两货走，这头好你怎么行走走？这头不的怎么头的怎么白走你？这情绪的你怎么强把走？啊，把这个好人也偷下穿水流哎。捏好的别急流，那捏几个毒，那挖几个油，那呼噜噜噜呼噜噜噜多带走，那呼噜噜噜呼噜噜噜流不走，那压嘎落，那压嘎塞，那走俩架嘎里了，那把嘎后，儿子就打开呀，别走了哎。小伙就一过大年头，那碰见回就给虐家了。爸，那酒好酒，那好酒那爸谁家？那酒喝酒，啊喝酒正是那大朋友。他我把你那个回酒家，那好酒喝酒那爸谁家？啊爹爹给老娘虐家了哎。我这个凭着这车车车车车车车车也开走了，这阴性不是那凭着的走，这阴怕是为人来打走，这脚话凭着我也求走，这把这个刀子就把家人，这哪岁子哇哇你哭的个了了的，这哪岁子这凭着这这不会那打草的，这压草嘛这刀子横，这坐的那个肚子呢打疼疼，这回的个家这早一个头，这熊袖子这轻易的啊把这压二子下去，这结果打路的名有了啊，这就是个呢来打走，嘿这是来打走，我这个老婆这就来结火，哎我这个老婆又再行了，这个楼是去清醒，那两个妞妞那个是去流行，哎你搁谁家里不行下行，哎今天关键这个天气挺好，不灭吧就说吧老伴撒球没我走了来结婚，哎一会儿给我去南上班分家球没撒撒，
1: 哦这是你去了不说去就不去了，
0: 哎叫你来的
1: 哦记住了，
0: 哎不灭我去南上班撒球没一会儿。

0: 看哪个小孩。老贝，你个老天爷咋老傻了
1: 呀？我说那老头儿哎，啊老头儿啊，你听我的，听我的把话就说更远。我家里走我没别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白，有大白是正月天，大白起来我就随天接，前头我拍了一个龙盘风，脑袋我别了一个硬辫子，将来的花风我插满了柳叶儿里，我心坎儿里真草草不好我月子变，早开一点那来出门来出门绣红花，下开一点那驴子块驴子块补补点穿红点我八绿眼这些就是穿了两个红帽门，再把罗出我用足菜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穿，闲暇无事我猛铁三，小孩没气你叫怪孩你就叫怪孩。
0: 哎，那鞋马子有啥天赋呢？哎，老伯，你这个手怎么了？
1: 呀，你说我这个手呀？
0: 啊，我说你这个手了。
1: 呀，旧社会那正厕所，又没电了呢，又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头壳上灰渣疼，
0: 啥疼着烧？
1: 把我肚里给灌了个风，要下我是个不成心，跌了个小二马去鬼头精。
0: 哎，你看看这下咋快的鬼头精了？
1: 那都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0: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了。
1: 哦，
0: 怨你爹吃啥的锅了？
1: 怎么样？
0: 来点货。
1: 那还能怨我爹是啥的锅？瞧。
0: 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1: 哦。
0: 哎，老伯。
1: 哦。
0: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1: 呀，你说这点烦了。
0: 哦，早了说点烦了。
1: 我说那老头儿啊。你听我的，谁在那白乖乖？
2: 我深一脚浅一脚，稀里糊涂抱着这印绶，跟着副使人出城来迎接吕蒙。吕蒙啊，是下马施礼呀，对糜芳相当客气。他告诉糜芳副使人：“我家主公孙权有令啊，您二位将军仍旧分头镇守公安与南郡。”官职不动，待遇不变呢，是一切如常。哎，副使人和糜芳这心里踏实多了，各自回各自的城池，干嘛呀？给人家江东看守着去吧。这位吕蒙安顿完了南郡之后，回兵到荆州，禀报了孙权，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孙权也挺高兴啊。这时吕蒙告诉孙权：“主公啊，您知不知道在荆州的大牢里还压着一位将军呢？”孙权一听：“我不知道啊。”“谁呀？”“曹操手下大将于禁。”“哦，对对对，听说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把于禁呢、给送回荆州大牢看押，那咱们该怎么办？咱们把他放了吧。放他之后，让他给许昌、曹操捎去个口信儿，就说我们的信已经给曹操去了。怎么直到现在，咱们没有听见曹操的动静啊？他是派兵不派兵啊？他得跟关羽打呀。他打我们也战，这样才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好生擒关羽。反正我们在那信上啊也告诉曹操了，让他先不要声张，现在没动静，您看是不是应该这么

孙权一听，太应该了，快派人到大牢把于禁提出来。孙权吕蒙对于禁十分客气，给他换了衣服，摆了酒席，压了惊，请他回许昌问候魏王，请魏王火速出兵攻占关羽啊。于禁谢过孙权，答旧之情，离开了这个荆州，他就回了许昌。回到许昌来，他求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于禁回来了？啊，你告诉他，我没脸见他。把曹操气坏了。曹操哪是没脸见他呀？曹操生气，是你于禁还真有面皮来见我啊。曹操为这事啊，一直窝着这口气。你跟随我多少年了？30几年。关云长、水淹七军，你会跪倒在关公的面前求活命？你看看人家庞德，我才收了他几天呢。不过在汉中他闹着病，我把他收留下来了。可谁成想，他在两军阵前为了我跟关公是抬棺大战，至死不降。我听说关公杀他的时候眉头都不皱。你于禁还活着回来了？我不见。一次两次三次，三次没见，于禁也就明白了，他干着急那也没有用啊。曹操啊，不是光堵着气不见于禁，这些日子曹操也特别忙。他忙什么呢？就接住江东那信之后啊，他聚集文武商议好几次了。江东给他来信，说是现在江东要出兵去荆州了，请他呢派兵去打关羽，形成前后夹击。可是信里头还告诉曹操，最好不要声张江东去荆州的事情，怕关羽回兵。曹操想，这闭眼儿孙权耍的是什么把戏啊？啊，他为什么不让我升阳呢？他跟文武这么一商量啊，魏王府的常识董昭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还没看出来吗？孙权呢在耍诡计呀。怎么个诡计呢？他拿咱们当招牌，叫咱们出兵去打关羽，这时候呢他好悄悄的取他的荆州。咱们哪能办这种傻事啊？他不是不让咱们升阳吗？主公您就给他嚷嚷出去。怎么嚷嚷？现在樊城曹仁将军最着急，他是翘首以待，就等着救兵了。樊城很危险，您不是派徐晃将军去了吗？这样以安樊城之军心。现在呢您再给曹仁将军通个信儿，告诉他说是江东已经行动了，要取荆州，可能关羽呀听见这个信儿之后他就要撤兵。这样一来，樊城之危可解，曹仁将军就用不着担心了。只要是关羽一撤兵，请曹仁将军立刻出樊城掩杀呀。与此同时呢，咱们也扬出点风声去，就说江东已经偷袭荆州了。关公一听这个消息，他得顾家呀，他就在樊城这儿驻扎不下去了，就得撤兵。他得顾他的老家呀。这么着，这孙刘联盟就算撕破了。等关羽跟江东打起来的时候，主公啊，咱们再见机行事。哼，这倒好啊，是各为其主，各怀诈心呢。你东吴有你东吴的打算，人家魏王曹操啊有曹操的主意。曹操一听董昭这番话呀，嘿嘿，董先生，这可真是个上策呀。

就依你这条妙计。曹操一方面下令告诉徐晃赶快进兵，一方面派人通知曹仁，自己亲自带领人马进兵羚羊坡呀，就在洛阳南做徐晃的接应。哎呦，徐晃营中的军校一听这个消息是军心大振呢、啊、那谁不高兴啊，魏王亲自督战来了。徐晃啊正要进兵，他要兵取郾城啊。关公那边啊，由打荆州调来的人马已经到了，关公派这个关平镇守郾城，派这廖化先锋镇守泗冢，屯兵于泗冢啊，接连大寨12座，这条战线拉的也不短呐、啊。关公这些日子膀臂的箭伤是越来越好了，他就要亲自出马取樊城了。他不时的传令告诉关平与廖化，要多加小心。怎么回事呢？关公知道了，说徐晃领兵来了。现在关公心里头啊，还在暗暗的合计呢，合计什么呀？徐晃能来带兵打我吗？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关公在曹操那边有两个相交至厚的好友啊，一个就是张辽张文远，再一个就是徐晃徐公明，这俩最好的朋友。那张辽是屯土山约三世，劝降了关公。徐晃呢，在关公挂印封金离开许都的时候，曹操不是派人要追杀吗？徐晃吓得藏在那犄角那会儿连头都没敢抬，他根本就没主张去追关公。要说这俩不错呀，张辽徐晃与关公称得起是知己之交啊。关公告诉关平，你一是要小心，二不用害怕，因为什么呢？徐晃啊论着那是你个叔叔，他不能怎么难为你。关平接着这个令之后挺高兴啊。关公的令刚到大营，探报来报徐晃讨战。哟，关平一瞧来得真快啊，来列队迎敌。既然有父亲的将令来了，那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得见见这位徐晃叔叔啊。关平披挂整齐，提刀上马，杀得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嚯，曹兵可真不少啊，这是兵层层甲层层啊，迎面一杆大道旗，横书大字平南将军徐。嚯，真是徐晃将军的人马呀。只见门旗这么一开，由对面飞来一将，关平一瞧来了，这是徐晃叔叔。嘿，要没有父亲的将令啊，今天说不定我对你就无礼了，现在我还得跟您客气几句。想到这会儿，关平咔嚓把大刀往铁梁上这么一横，他刚要抱拳拱手，可是他往对面一看，来的这员将啊还没自己岁数大呢，心说这是徐晃吗？不能啊，徐晃怎么也得50上下呀。哎，别客气了，关平要把大刀抄起来了，来将什么人？刚一问，这个人微微一笑，哼，我乃平南将军徐晃是也。说着举枪就刺。关平用手中刀咔啦把枪往外这么一封，他还只打量这人呢，心说这是徐晃吗？难怪关平这样，此人根本就不是徐晃。他是谁呀、啊？徐晃手下的一员副将，他叫吕建。这位徐晃将军可不同于那位于禁，徐晃嘴里没说过什么，可是他暗暗的下上功夫了。他这次

0: 要在樊城这儿不但解樊城之围，救了曹仁，他还要大败汉寿亭侯关羽。他的人马一到这儿，徐晃就立了一个战策呀。他告诉他手下的副将吕建，你就打着我的旗号去战关平，不许赢，只许输啊，你只要败下来你就甭管了。吕建也没敢多问呢，所以他打着徐晃的旗号就出来了。刚才他一报名啊，都胆儿粗的，特别这关平紧得直学嘛，他这吕建更犯嘀咕了，心说关平干嘛直看我呀，还行啊，就这么打吧。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吕建真败下来了，他确实不是关平的对手。吕建心里有底呀，败我也不算输，我家主帅徐晃说了，让我只许败不许胜。他这一败，关平领人马就追，这一追杀追出了二十几里路，大获全胜了，长得胜鼓回城吧。关平率领着人马回奔兖城，等他回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兖城上的旗号全变了，都是魏王曹操的旗号，感情兖城让魏军给占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快给我夺城。关平这话刚出口，只听耳旁一声炮响，杀出一哨人马来，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紫战袍，大红的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提金鼎开山月，生得剑眉虎目，胸前飘洒了一步短髯，在马上微微一笑，关平贤侄，御书徐晃在此。哎呦，关平这么一瞧，你这叔叔你不怎么样，你关平气坏了，我父亲来令还告诉我呢，徐晃叔叔不能跟你真杀实砍。谁说的？他用诡计夺了我的兖城，把我大寨给占了。哦，刚才啊是假意诈败，妄想诓我，现在他在这儿等着我呢，本应该把大刀挂起来过去，口称叔父十个礼，现在啊全免了，看刀吧你。他举刀就劈，徐晃横越相还，这二位就打上了。关平的武艺再高，他也不是徐晃的对手啊。打了这么二十几个回合呀，关平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这时徐晃手下的两位副将，一个徐商，一个吕建，也杀上来了。关平啊奋力死战，算杀出了一条血路，带领着残兵败将败下来了。他那六座大寨呀，都让人家徐晃给占了。关平一想，我上哪儿去啊，我呀我找廖化去吧。来到寺中一见廖化，廖化安慰关平说，少君侯您不必着急呀，不是丢了几座寨子吗？不要紧，您那六座寨不大好守，我这儿可比您强多了。我这寺中这儿，您看我这第一寨，这第一寨把守十分严谨呐，飞鸟都难以通过。现在咱们合兵一处，我帮着您还得把那六座寨夺回来。关平一听啊，这心里踏实多了。廖化将军，您可也得小心呐，这徐晃非等闲可比，我知道他。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要把他生擒活拿。二位这话还没说完呢，探报来报，徐晃离此十里扎下了营寨，来了，来得好啊。这么着得了，咱们别等他把营寨扎稳，今天晚上咱们就前去劫营，咱们把他的营劫了，他只要往前这么一拜，跟着咱就追杀，一鼓作气把兖城咱们再夺回来。关平也是夺寨心切，一听廖化这个主张，他很赞同，那就这么办吧。晚上早开战饭，天刚一擦黑， 二将披挂整齐，带领人马杀出了寺中。廖化临走的时候嘱咐他这些偏将，我说你们把这家可得给我看住啊，我可去劫徐晃的大寨去，别回头我去夺人家寨没夺过来，再让人家把咱们这儿给夺了。这几个偏将这么一听都乐了，廖化将军，您不是跟少军侯说了吗？咱们这寨子是什么寨子？您看这周围是多少鹿寨，飞鸟都飞不过去，何况徐晃啊，您就至管忘安的往前杀吧，您杀的许都，咱们这儿也不带出事儿的。哎，那就好啊，廖化放心了。他和关平并马而行，带着人悄悄的偃旗息鼓，杀的魏营。来到营门一看，哎，魏军不多。哦，甭问呐，徐晃连夺六寨是有点大意了。大概他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前来劫寨，杀！一声炮响就杀进了大营，真痛快，平推呀，一点阻挡都没有，直杀到中军帐。中军帐里边光点着一盏灯，没人儿。哎呦，关平叫住廖化啊，我说将军，咱别杀了，这是一座空营啊，
1: 是吗？廖化一看呢，我说哪个帐篷里头都那么肃静呢，快回兵。
0: 他们赶忙往回翻，想翻回寺冢。等来到他们的寨门前一看，嚯，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呢，旌旗无数，袖带飘扬，好多战将喝着热闹。为首的一位正是徐晃，徐公明。关平贤侄，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
1: 啊，不是飞鸟难通过吗？人家把四种第一寨给占了。嘿，这徐晃哎，你说他这心眼怎么就这么多呢？
0: 急得关平连小孩话都说出来了，这哪是心眼多的事儿啊，这叫战术，声东击西，神鬼莫测呀。廖化、关平啊，他哪能打得了徐晃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十二座大寨全让人家徐晃给夺了，把廖化、关平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呀。最后剩下五百来人跑到总营来了，来见关公。关平进门哭了，怎么回事？请罪呀，十二座连营大寨皆被徐晃给夺去了，请父亲您将我推出辕门斩首吧。关公哪舍得呀，关公让关平平身，告诉廖化，你们不必难过，徐晃连夺十二寨。关公到现在还没信，怎么他这是真的假的呀？就他徐公明就敢取我十二寨？你们在一旁站下，待为父去会徐晃。第二天早开完了战饭，关公刚要披挂，有探报来报，徐晃讨寨来了。关平赶忙过来了，告诉关公父亲，您可加他的小心呢、啊、您这朋友啊不怎么样。关公把脸一沉，嗯，休得胡说，带马。哎呀，父亲不行啊。嗯，关公愣了，怎么了？您这说着，关平抬起手来摸了一摸关公的这右臂，您这伤，哎，华佗先生神医医治，此伤早已痊愈。儿啊，闪开了！关公轻轻的这么一推关平，腾腾腾，推的关平倒退好几步，倒吸口冷气，好大的力气呀！这是上胳膊，这要好胳膊扒拉这一下，关平就到帐外边去了。关公是提刀上马，带领着关平、廖化杀到阵前，两阵队员 关公朝对阵招呼了。

一声徐公明马前搭话，唰，魏营中两扇门旗这么一分，徐晃催马过来，到了关公的跟前，他把金顶开山钺一横，在马上一欠身，君侯请了。黄宇君侯许昌一别，疏忽数载，不想君侯两鬓已斑白。以昔壮年相识，多蒙教诲，感谢不忘。今君侯之英风震于华夏，使故人闻之不胜叹羡。今幸得一见，深未可怀。这话说的多客气，说当初就在许昌，咱们这一分手这么多年没见了，您呐两鬓已经斑白了。当年咱们在许昌那时候都是30来岁啊，您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教诲很多，我到现在我也没忘。君侯虽然您年迈了，可是您的声名大振，是您的老朋友，听见这消息之后没有一个不挑大指赞美的。今天没想到在两军阵前这儿见着了，我徐晃很有幸，也感到是个安慰。关公点点头啊，公明，我与公明交气深厚，非比他人，今日何故数穷我耳？你不对呀，徐晃。怎么，许昌我这几个朋友有数的，一个张辽，一个你，我经常在别人面前提起你徐晃，咱们的交情很深，不比他人。可今儿你为什么这么欺负关平？你连夺他12寨，这是怎么回事？徐晃没有正面回答，他手里横着开山钺，猛地回头大吼一声啊，哪一个要取得关云长首级，我徐晃是重赏千金。啊啊！关公大吃一惊啊，他右手紧握青龙刀，左手一捻长髯，公明啊，何出此言？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怎么从你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徐晃冷笑了一声，关君侯，今日乃国家之事，徐晃不敢以私废公。说着往前一催马，举月就劈。关公是怒火填胸，圆睁凤目啊，气坏了。好你徐晃啊，翻脸不认人呐、我这朋友啊算交着了，怪不得关平说我这朋友徐晃不怎么样呢，他可真不怎么样哦。今天在两军阵前拉下脸来就是公事啊。什么，徐晃不敢以私废公，跟我这儿打官腔？徐公明拿头来。说着唰，被青龙刀举起来，是举刀相迎啊。关公这气大了，交朋友伤了心了。其实关公多余，怎么回事呢？您跟张辽近，那是什么关系、您对张辽有活命之恩呐、在白门楼上为救张辽，关公曾给曹操下过一跪。关公这一生才跪过几回呀、所以张辽感恩呐、在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他破出性命保关羽。当然了，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人家张辽还是向着曹操了，保谁向着谁嘛。徐晃跟张辽就不一样了，他跟关羽没有这种活命之情。这次徐晃能在曹操跟前讨令，亲自领人马解樊城之围来助曹仁，人家是秉公办事啊，各为其主。严格说起来啊，徐晃将军今天做得对，我觉得

0: 不能以公废私。关云长今儿个埋怨人家徐晃啊，埋怨的不对，多余生这份气。嚯，二将刀月并举，这场鏖战呢、啊、徐晃偷眼这么一看呢、啊、关公使青龙刀，这个右臂非常吃力。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下。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08回关云长败走麦城。
0: 关云长大战徐晃，关公这一仗是带着气儿打的。好你徐晃徐公明啊，你一不念旧交啊，二呢连夺我12座大寨，险一险把我的官平给生擒活拿了。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关羽的厉害，我非用青龙刀把你斩了不可。你看见那于禁庞德了没有？那就是你徐公明的前车之鉴。所以关公是越战越勇，可是力不从心呐、啊。怎么呢？关公右臂剑伤，隐隐作痛，提着这刀特别吃力。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战了80几个回合了，徐晃啊看出来了，哦对了，关羽右臂有剑伤，我听说过名医华佗给他医治剑伤，刮骨疗毒，今天看来他的剑伤并没全好啊，所以才跟他战了80几个回合，不然我并非是关羽的对手啊，我不能跟他再这么打下去了，我得想办法把关羽活捉了。可是徐晃明知道那带了伤的老虎更不好捉呀，要这么打下去，打下去也不行。怎么呢？原来他以为关公上了几岁年纪了，今日一看虎老雄心在，人老精神在幼年呐、啊、哎呦那刀法更加纯熟。别看他必有剑伤，如果这么打下去再有30-50个回合，我就许让他把我斩了啊。徐晃镇上的那些掠镇官呐、啊、都替这位徐将军捏着把汗，相当紧张。他们紧张，关平更紧张。关平啊那心都揪着疼啊，他知道父亲的肩臂上的剑伤没好，每次往起一提那个刀啊，这关平心里的都疼得不得了，心说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行呢？如果再延长时间，唯恐父亲有失，我得想办法鸣金吧。关平把手这么一抬，他要鸣金撤退。 关平的将令还没等出口呢，忽听四下里是炮鼓声大震，喊杀震天呐，营中起火啊！关平就愣了，这怎么回事啊？感情樊城的曹仁率领青城人马杀出来了，接应徐晃。不是徐晃接应他吗？是啊，徐晃要不来，那曹仁从樊城出得来吗？他接着曹操给他的那封书信了。曹仁乐得差点蹦起来，嘿嘿，这回可行了。感情江东已经出兵了，偷袭关羽的荆州去了。不久关羽就要回兵，徐晃将军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可把他乐的哟。现在听说徐晃跟关羽打上了，曹仁的心里更稳当了。满宠一看曹仁将军，咱别愣着了，咱必须呀呼应一下徐晃将军，应该呀给关羽来个两气加攻，叫他腹背受敌呀，说不定就能把关羽给捉住啊。哎，曹仁一听，嗨，我简直都乐糊涂了。满宠先生您说的对，他这才把全城人马都带出来了。曹仁单派一哨人马，让他们由关公的这个大营后边往里杀。你们杀进大营之后，只要能嚷嚷把火点起来，你们就算大功告成了。放火呀啊，以乱军心呢、啊、曹仁就这样把人马带出来，杀声喊声鼓炮声都听不出个个数来了。镇上的徐晃这么一看，嘿嘿，曹仁将军你接应的好，他也把金顶开山月举起来了，大喊了这么一声杀呀。徐晃的人马也冲杀上来，两气这一加攻，荆州人马大乱，人撞人，马撞马，马踏人，死伤无数。关羽一看再回大营回不去了，只好渡湘江想奔襄阳。关羽的人马就败过了湘江，他们刚刚遥望见襄阳的城头，这时探马来报，报启禀军侯，江东人马已经占据了荆州，军侯的宝卷已陷入江东之手，就是您的家眷呢都让人家江东给劫走了。关公在马上打了个冷战呢、他大吃了一惊，怎么荆州丢了？这一报，甭说关公，所有的文武脸全都变色了，大家都相当紧张，老家没了，这怎么办呢？关公马上立刻传令，兵奔公安。干嘛？来了一个流星探马，由打安桥上往下这么一跳，煤宅的一楼凳嘣的一下由打上边摔下来，一个滚滚到关公的马前。禀军侯，大事不好，公安的副使人已经投降江东。关公一听是怒火填胸，这匹夫他如此背信弃义，投降了江东的孙权，我誓杀此贼。关羽这话还没说完呢，又有人来报您派回荆州催储粮草的都粮官回来了，叫他来见。派去三个都粮官，只回来了一个，这都粮官是狼狈不堪呐、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他跪在关公的马前放声大哭，禀军侯啊，副使人反了，他亲手杀死您派去的都粮官。

气死过去了，可把文武吓坏了。关平啪一脚把这都梁关就给踹一边去了，他赶忙过来扶起了关羽，把腿给盘上。文武不停地呼叫：“君侯醒来，君侯醒来呀！”关平妈似的关羽的这前胸，周仓就轻轻捶打关羽的后背。众文武有的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呼叫了半晌，关公才苏醒过来。呜，他把凤目睁开，看了看眼前这些文武。关平啊，在关羽的左边站着，王府在右边。关羽一抬手，砰，就把王府给抓住了。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咦，关羽猛地想起来了，我沿江修筑那么多的烽火台，江东偷取我荆州，为何不点烟取火？难得说那些人都睡着了吗？旁边有人这才回禀啊：“禀君侯，江东的吕蒙诈病，他让陆逊在那儿镇守着路口，他带领着几万精兵，全穿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他偷渡过了浔阳江。如此这般，咱来不及点火了。哎呀，我中了贼子的奸计，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家兄长？”气得关羽呀，凤目圆睁，顿足捶胸，他是悔恨不及呀。要不就这么大的关云长，一连接了三个探报，他就扑腾的一下由赤兔马上摔下来了，可把他急坏了，自己后悔了。现在关羽全明白了，吕蒙诡计骄慢我心呐，他这病是假的，派这陆逊到路口镇守。这小子陆逊给我送那么多礼物来，写了一封信，信里边把好话都说绝了，我就轻信了这个黄牙如此。现在想这些没用了，荆州丢了，我关羽怎么向大哥刘备交代？豁出性命也得把荆州夺回来。他吩咐关平抬刀备马赴夺荆州。说着抡刀上了马了，关公眼睛都红了。众文武敢劝阻，谁还劝阻得了啊？刚要起兵，后边鼓号声震天呢，魏军杀上来了。前边荆州已经归了人家江东了，后有魏兵追赶，这可怎么办？都梁关赵磊往前一带马：“君侯啊，您得赶快派人进西川求救啊，不然可不行了。”关羽这么一听，此言甚善。关羽立刻派马良一击进西川求救。他在马鞍桥上连书三封急书啊，交给他大哥刘备，然后让廖化、关平断后，由汉路兵取荆州。呵，这人马风驰电掣的就奔荆州来了。走着走着，关羽问赵磊呀：“如果西川救兵一时不到，咱们前边有吴军拦路，后面有魏兵追赶，我们就被人家给夹在了当中，这该如何是好？”关羽别看那么大的火，那么急，那么气，他心里很清楚啊，当前这个处境是相当的危急啊。赵磊这么一听：“君侯啊，我看这么办吧，当初吕蒙不是给您写过信吗？他一再声称啊，孙刘两家联合聚曹，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这个盟约都不能破。君侯您呢，一直隔

0: 守这个盟约，咱们是守信义的，可现在吕蒙对不起咱们呀，郡侯您应该写封信，派个使臣到荆州问问吕蒙，他为什么背信弃义，帮助曹操偷袭咱的荆州，他做的是什么鬼事情。关羽一听赵雷说的对呀，笔墨伺候，关公立刻写了一封信，派使臣飞马奔荆州质问吕蒙啊。这使臣带着这封书信马不停蹄呀，跑到了荆州城下，往里头这么一通报，吕蒙这么一听，什么？关羽派人来下书，哎呀，来得好，快，辕门大开，干嘛？我要亲自相迎。吕蒙由打城里边接出来，一见这下书使臣呐，他是躬身施礼，不知道使臣驾到，我没有能够早出来迎接您，实在对不住，这客气。这使臣一看，哎呦，我久仰吕蒙大名啊，人家是江东的三军统帅大都督，跟我一个下书人这么客气，这使臣就很感动。吕蒙和他携手而行啊，啊，请您到帅府一叙吧。呵，携手揽腕进了荆州了。来到城里，这使臣这么一看呢，哟，这荆州城市井繁荣啊，比他们在出征之前还热闹。他一看那黎民百姓啊，一个个面现喜悦之色，是有说有笑。特别这使臣，他留神细看，看什么呀？看他们呢，这些文武官员那住家，包括他自己在内，看看那家让人给毁成什么样，甭问，房子也给烧了，亲人也给斩了。他一看呢，各家各户是安然如旧，跟往常一样。吕蒙把这位使臣让进帅府设宴款待，就甭提多客气了。问使臣，您到此有何见教？这位使臣就把关羽那书信拿出来了，交给吕蒙。呵，吕蒙站起来把信接过来了，都没敢坐下看那信，站在那儿看。看完信，吕蒙笑了，把信往桌子上一放。哦，原来君侯指责我为什么兵取荆州。哎呀，先生，您要见着君侯，您可得替我好好说一说呀。不错，吕蒙当初给君侯写过信，为了孙刘两家的和好，不过那是一丝己见呢，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这次取荆州呢，是上命差遣，就是说那是我家主公孙权的将令，我怎么敢违抗啊？此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望先生您回见君侯的时候，替我吕蒙是善言致意，您多给我说点好话。先生您先请到驿馆休息，我今天晚上就给君侯写回书，您要愿意回家看看也可以。喝完酒之后，吕蒙把这位使臣给送出帅府。这使臣高兴得不得了啊，你看人家吕蒙将军这番热情款待，又吃又喝，还给了这么些个东西，我住的驿馆也行，回家也行，那我先到驿馆看看吧。这使臣一到驿馆，嚯，屋里外头啊，这人都挤满了，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军校家眷呢，全在这儿等着这位使臣呢。这位使臣一看，大多数都认识，有张将军的夫人，李奇牌的母亲，王中军的哥哥，孙主簿的儿子。这么说吧，所有的这些人呢，大都是 关羽身边亲军小校的家眷亲人，大伙儿一看这位使臣，立刻把这位给围起来了，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干嘛呀，好给前面的亲人捎个信儿，告诉他们让他们放心，虽然江东人马杀进了荆州，可是人家这吴军呐、是秋毫无犯的，我们这家里都很太平，而且人家江东按着月还给我们发粮饷，另外呢求这位使臣呢给带些书信去，嚯，这书信呢有两口袋，那能少吗？使臣一看这挺好啊，你们大家先请回吧，这信呢我一定带到，什么信你就带呀、关羽根本就不应该派这位使臣到荆州来，更不应该听赵磊那一说给人家吕蒙写这么一封质问的书信。质问什么呀？还提那孙刘两家联合呀？难道吕蒙能把荆州给你让出来吗？这一派人下书质问呢、相反倒让人家吕蒙把底给摸了去了。吕蒙这招多厉害呀、他干嘛对这使者这么客气呀、又吃又喝还给东西。吕蒙不用下令，关羽身边将校的那些亲人一定得找这位使臣，准让他给带这信，这叫瓦解军心呐、关羽呀、有点急懵了，当时他也没有多想，听赵磊一说他立刻就写了这么封信，这信写糟了，这位使臣呐、第二天一早辞别了吕蒙，带着吕蒙的回书还有这些家信打马扬鞭他回来了，半路上碰上了军侯关羽，他把吕蒙这信往上一递，关羽一看呢、气坏了，当时是大骂吕蒙啊，把这使臣吓跑了，他刚跑出大帐，嚯、好多人把他围起来了，听说你捎家信来了，咱们荆州怎么样了？别着急，你们都好好看看去，这位跑下边去散发书信去了。大伙儿接过信来这么一瞧啊，有哭的有笑的，有凑的一块议论的，议论什么呀？嘿，咱们家里挺好，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夺什么荆州啊，咱们回家得了。哎呦，军心大乱啊，关羽下令了，赶快催促人马火速行军，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荆州斩吕蒙，把荆州公安南郡一起夺回来。夺回来走了一夜的功夫啊，关平回头一看，这人马跑了有三分之二，关平赶忙禀报军侯说，父亲不得了了，这个下书人回来之后带来不少家信，他把这事儿怎么一说，关羽一听一跺脚，又中了吕蒙的奸计了，根本就不应该写信派人到荆州去质问吕蒙。现在关军侯是有点糊涂了，怎么了？竟是马后客，您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关羽心想，就剩下一兵一卒，我也要把荆州夺回，他传令全军，再有私逃者斩。人马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对面一声炮响，杀出三千精兵来，挡住了关羽的去路。为首一将立马横刀，关公一看呢、认识，是江东的蒋钦。蒋钦在马上看了一看关公，他微微一笑，关云长将军，蒋钦奉令在此等候您多时了，您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还待何时啊？关公一听这几句话摇了摇头啊，他笑了，笑什么呀？江东的蒋钦居然敢在我关羽面前说这样的话，这真是龙落沙滩被虾戏，那蛟龙在沧海里可以卷起万丈波涛， 现在困在沙滩里了，这小虾米都敢跟你开个玩笑。他说什么？让我关羽早降？蒋钦呐，拿命来！说着，关公唰把青龙刀就举起来了，把蒋钦吓一哆嗦，心说我能打得过他吗？又一想，嗨，打不过他也得打呀，我们人多呀。蒋钦催马舞刀就过来了，还没走上十个回合呢，蒋钦让关公杀得大败，关公举刀就追呀，他恨不得这一青龙刀下去把这蒋钦劈八瓣，把关公给恨的呀。追过山环啊，蒋钦不见了。关羽刚这么一愣，听左边一声炮响，杀出一哨人马来，是周泰；右边炮响，韩当。蒋钦呢，又杀回来了。蒋钦一看，怎么样，关羽？我们多少人，你多少人呢？要不刚才我那么沉得住气，不然呢，就你那一丝胡子一瞪眼，我早跑了。您是老虎，我们是狼，你老虎再厉害，你也架不住狼多呀。杀呀！三员将丁字形把关公给围起来了，围得住吗？围不住。不用说，关羽气火万丈，关公胯下的赤兔马都急了，连踢带咬啊，昏昏乱叫，一声长嘶，声如虎啸啊！蒋钦、周泰他们胯下的马不行啊，听赤兔马这一叫啊，他们的马都直哆嗦。蒋钦一瞧，哎，心说这怎么能行啊，我这马怎么跟纸糊的一样直晃悠，这还怎么打呀这个。就在这时候，又一阵炮鼓响，丁奉、徐盛杀来了。嚯，江东的这些军校威风又振作起来了，我们人太多了，何惧你关羽呀。五员将围着关公，关公是眉头不皱，要不是胳膊上这箭伤啊，再来这么五员将，关羽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箭伤这一迸发，伤口阵阵疼痛，这刀啊抡着非常吃力呀。关羽咬紧牙关，忍住疼痛，奋力死战武将。这武将跟走马灯一样，把关公给困在正当中，这通杀。关羽手下的那五百削刀手啊，都拼了命了。这五百削刀手随从关羽多年，今天一看二军侯身带箭伤，奋战江东武将，二军侯称得起是盖世的英雄啊。常言说得好，这强将手下无弱兵，想家归于想家，杀咱们还得杀呀。这些军校也都红眼了，东冲西撞，以一丁百呀，拼命死战，杀得人头滚滚，血水成河呀。由他早晨起来杀，杀到正午，从午间杀，杀到太阳平息，一直杀得掌灯。关羽身边还剩下300来人了，这300人都横了心了，关将军不退，我们不退呀，咱们就跟他们拼吧。这些削刀手使的那大砍刀，刀头跟刀把都一边长啊，刀把拿带子缠了刀都上一个大环子，环子上拴着五色绸子条，绸条分五色，红黄蓝白黑，现在变不出色来了，全都是红的了，都是血了，刀刃卷了就拿刀把砸，刀把弯了拿刀杆抽，刀杆折了用石头拽，抱住你咬，只打到二更天，杀的吴军纷纷后退，没见过这么凶的军兵啊。可有一样，人家吴军人马太多了，跟那浪头似的，这一浪滚过去，一浪又来呀，这波叫你给杀败了，那波又上来，竟是生力军呢。那山头上潘璋还没下来呢，潘璋干什么呢？在这儿击鼓呢。潘璋一看，这还了得，五员将围不住关羽啊，上万的军兵就困不住他这几百削刀手，他当一脚把这打鼓的给踹一边去了，他把那鼓键子抄起来噼啦啪啦敲啊， 三下五除二，这鼓让他给砸碎了好几面。潘璋一看，嗨，我有这敲鼓的功夫，我下去打去得了呗。他吩咐人抬刀，没打。潘璋刚把大刀接在手里，上了马，猛听关羽身后边一声炮响，哎呦，杀来了一股子生力军呐！虽然人马不多，可是也挺冲啊。谁来了？廖化、关平啊！廖化、关平啊，让人家给截断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 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于有2360多年。

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荆棘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
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起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人们对美食的探索绝不会囿于单一食材，腰子也一样，各地都隐藏着自己独特的吃法。炭火生烤，清水漂洗，油锅爆炒，国人总有办法让口中的腰子臊气尽失，似腰非腰。不懂的人只能为自己的接受无能暗自神伤。
4: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腰子？最早是因为补，不似其他食材，人们钟情的腰子是因被品尝才美味。新鲜的原油羊腰对半切开，去掉骚线，要两只签子才支撑得起。将其置于果木炭之上，先急火锁住水分，后慢火炙烤，让温度渗入内部纤维，六成熟时转大火，呼氤氲腾起，融化的油脂滴入木炭中，勾起地狱之火。秘制的调料压制着羊腰原本的骚气，配合淋油几经翻转，腰子表层的油脂已沸腾，泛起阵阵岩浆。在美拉德效应的作用下，摄人魂魄的焦香与滋滋声充斥感官，宛若神迹。猪腰处理过后切成小块，腌制后裹层白肉串串烤制。精巧的腰子受热均匀，熟得快，烤得焦，几分钟一把，源源不断地慰藉着食客。爱起腰蛾子的东北烧烤，把白肉换成青椒，更有别致风味。兔腰凭借其爆浆口感，在烧烤界割据一方。吹弹可破的兔腰整整齐齐地摆在竹签上，好事成双。兔腰需整只剁入口中，食客往往会直接咬爆，享受其炸裂的快感，与辣子的痛感一同抵达巅峰。不似兔腰温婉，驴腰常以韧劲儿自持，驴肉难寻，驴腰更甚，若要想尝到，可要花点心思了。人们对美食的探索绝不会仅限于单一食材，肉类与碳水永远是最佳搭配，腰子也一样。驴肉火烧不足以表达保定人对火烧的爱，极品要配极品，正如好火烧要配烤腰子。看着烤串大叔把火烧架在腰子旁边，不时地将腰子飙出的羊油蹭在火烧上，火烧烤得脆亮。河南的永城县隐藏着另一种独特吃法，鸡蛋爆腰子，一个爆字足见爽口。最惊艳的还是其层次丰富的口感，外层烙馍筋道弹牙，中间煎蛋外侧焦脆，里侧的蛋液却与腰子水乳交融， 最内侧的当然是外焦里嫩的烤腰子。为了制作一碗熨贴的腰花面、腰花粉，精明的黔江人用水处理腰子，经过人工过滤，重新蓄满净水的腰子又恢复青春， Q 弹无比，胡椒提味，筒子骨高汤提鲜。卤过的腰花在断生前就要与面一同出锅，极为考验制作者对时间的把控。而在江南的语言飞地杭州，那儿的腰花片川叫得热切，猪肉连同冬笋、馍片、雪菜碎滑进滚烫的猪油里，煸香后融一碗大骨热浓汤，配上爆腰花做浇头，这才不辜负窜得半生的杭面。生炒过的腰花嫩滑爽口，就着片川猪油渣点睛，这份杭州独有的味道算是领教了。若不洗汤面，可以叫一碗腰花茄汁拌川，重油却不枉地道。同乡的腰花拌川会配上鳝鱼丝，鳝鱼丝松脆的口感为食客增添了不少乐趣。大火爆炒是去除腰子骚气的另一法门。荆门名菜老爆三样味美了挑剔的耿都人，腰子不嫩不雕花，非猪里脊不上浆，非鲜猪肝不用，一盘正宗的老爆三要酱汁浓郁，蒜味十足，万不可加配菜，那不正宗。福州菜爱醋溜，雕花大腰配着新鲜海蜇以及油炸鬼块，爆炒后喷香醋，一盘醋溜腰子也是极为下饭。除了火爆腰花，十分 hot 的四川腰花怎么能不用辣油浸透？冒腰花贵在滑嫩，配着辣油感受腰花跳动于舌尖，搭配脑花再辣也能忍受。可扛过窜腰花有点困难，多种类辣椒轮番轰炸，不辣到大汗淋漓不算真汉子。麻油双腰更是赚得人心，猪腰配着鸡腰听起来就有营养，麻油一淋还分什么鸡猪。大腰子片成薄片或雕成凤尾，裹上蛋液下火锅烫个15秒也是巴适的很。上海人不喜重口，腰子拿来香糟最好。烹熟的腰花虽厚实，但定要自然冷却，用室温环抱疏散内部热量，让表皮水分一点点蒸发，不紧不慢，这才能保证腰花进入糟卤后卤汁吸得更饱，使香味进入骨髓。对于一个半冰箱都是煲汤料的广东人来说，老火靓汤就是一切。一碗姜汁浸腰花，让营养与口感达到完美平衡。牛三星汤更是老阳城人的青春回忆，选取内脏最嫩的部位，牛腰、牛心、牛肝，配上浓郁鲜甜的汤底，煮好后脆爽弹牙，强强组合，嫩滑不贵。

0: 色香味的追求是实打实的，极重火功，卖相漂亮，炎下得足，但是仍力求保存食材本味，因此得以跻身八大菜系之列。
1: 有人为徽州菜做出了八字总结：严重好色，轻度腐败。对于色香味的追求是实打实的，极注火功，卖相漂亮，炎下得足，但是仍力求保存食材本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徽州虽然是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田园，农业受到很大局限，但当地人取山珍河鲜入菜，水陆杂陈，内容很丰富，因此得以跻身八大菜系之列。徽菜最有名的一道就是臭鳜鱼，这条鱼臭名远扬，让人一听就皱眉头，不待尝试就打入另册。其实臭鳜鱼的本名该叫做腌鲜鳜鱼，有一种发酵过的似臭非臭的气味，绝非臭鱼烂虾的腐烂味道。古时缺乏保鲜技术，鲜鱼保存不易，桃花流水鳜鱼鲜肥之时，鱼贩用盐来防止鱼肉变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木桶之内一层鱼一层盐，运输途中经常翻动，可以保持几日不腐，只是微臭而已。鳜鱼性格凶猛，肉食味极鲜，徽州人烹饪腌鲜鳜鱼就是要充分发挥鳜鱼味鲜肉嫩的特点。整鱼先煎后烧，用笋、肉、辣椒、葱、姜、蒜等味道十足的食材搭配，不会喧宾夺主，反倒像是激将法，充分调动了鱼肉的鲜。夹一筷子鱼肉，弹牙多汁，细嚼起来满是鱼肉特有的鲜甜。臭可真成了一种噱头了。徽州人似乎格外喜欢腐败的蛋白质，腌鲜鳜鱼够味，毛豆腐也丝毫不落下风。豆腐发酵成毛豆腐，不仅有了一层让人羡慕不已的浓密毛发，植物蛋白转化成氨基酸，还产生了更加鲜美的滋味。毛豆腐煎炸后风味最佳，虎皮毛豆腐就是徽州名菜之一。毛豆腐煎后皮金黄微皱，内里仍是豆腐的细嫩，蘸辣椒酱入口，咸鲜滚烫，合着气大嚼也顾不得烫了。徽州多山，徽州人自然善于取材自山野之间，山野也从来不会亏待徽州人的胃口。山珍之中，笋是最鲜的食材之一。涉县问政山产笋，当地人对笋并不加以过多调味，只用腊肉或火腿与笋一起焖烧，腊味的咸鲜与笋的脆韧鲜香完美搭配，充分满足味蕾的需求。另一道菜黄山炖鸽，原料与调味也极简单，现杀的鸽子和山药放入盅内，密封慢炖，期间不能开封查看，火候全凭厨师掌握。出锅后吃肉喝汤，暖意漫过全身，徽州人认为这汤有滋补功效。徽州园子也是好色的证据，猪肥膘肉剁碎加炒米，鸡蛋为皮，添入金桔、蜜枣、青梅做成的甜馅料，揉捏成球入锅炸制，金黄色的肉球淋上糖熬的汤汁， 明亮晶莹，迈向

0: 响很好。摇开一个园子，爆裂出脆响，咸甜交错。动物脂肪的浓郁中，隐隐透出米香，卷着果子的清甜，开胃又解馋。徽州美食的淳朴也体现在街头巷尾的那些点心上。走在屯溪老街等等古街道村落内，很难不注意到蟹壳黄、梅干菜烧饼这些江南常见的小吃。金黄酥脆的外壳，油润浓香的内馅，堆在临街商铺上，买上两个边走边吃，安逸舒适。更有当地特色的则是各种果，石头果是最有趣的一种。薄薄的一张馅饼，馅料丰富，放在平底锅上煎至金黄。最引人注目的是果上都会压着一块光滑的石头，不知道的以为是谁把冬奥会的冰壶放在了锅里。煎石头果实不翻面，靠石头令果受热均匀，果馅也被压得油脂渗出，润得面皮透亮。凡是如此制作的果都可称为石头果，其中最经典的是豆黄果。先将黄豆炒酥碾成细粉，拌上肥肥的猪五花肉丁，包入果皮内压扁油煎。锅内冒出热气的同时，滋滋声不绝于耳。这种声音翻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这个意思：快来吃我。徽州的甜点还真有些精巧之极的绝招，祁门子豆糖是其中之一。糖稀与黄豆粉制成的长条形豆糖，看起来平平无奇，切开才发现内有乾坤。每一块糖都嵌着字，通常是旺、喜、福等吉祥的字眼。如果不是亲眼得见，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种传承上百年手工制作的糖点。徽菜自成一体，既有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有享乐奢靡的影响，更多的则是一方水土塑造出的家常口味，称得上有滋有味，有趣有料，位列八大菜系，实至名归。
1: 若是味粽子再加上一些修饰，我会说它自带一种武侠气质，其以粽叶为劲装，讲究整衣束带，散发的林间之气更是增添了一份侠客之味。在浙江，各类粽子在武侠江湖中的切磋比试才刚刚开始。
0: 若是为粽子再加上一些修饰，我会说它自带一种武侠气质，其以粽叶为劲装，讲究整衣束带，散发的林间之气更是增添了一分侠客之味。当拂去端午的节日加成，粽子在一些地区便立马销声匿迹。可在浙江，各类粽子在武侠江湖中的切磋比试才刚刚开始。在粽龄排行榜中，不可忽视的当然是粽中王重阳、嘉兴肉粽。王重阳东传布道，创立全真教，被尊称为中神通。嘉兴肉粽大行其道，称霸各大高速服务区，被四方之游客所喜爱。嘉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稻作区之一，不仅如此，这里的温暖湿润与优质的饲料资源，让商品猪茁壮成长。这些卓越原料为嘉兴肉粽的出众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精细腌制的猪腿肉煮熟后，用酱油淋汁包裹在晶莹白嫩的糯米中，鲜肉的油脂 进入糯米，糯而不糊，香而不腻。大气的用料之下，藏着细腻的滋味。粽子之王的称号，名下无虚。出生于嘉兴的金庸，在作品中从不错过植入湖州粽子的机会，更是在《鹿鼎记》中借韦小宝的口说出：“这倒是像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湖州人对于口味并未固守，湖州粽的内馅可甜可咸，猪油细沙的甜蜜，浓油赤酱的咸鲜，配上粽皮野生腐弱的清香，都是湖州人的心头之好。湖州人对于口味并未固守，湖州枕头粽小巧优雅，身形瘦长，心似小枕头，是美的化身，犹如韦小宝身边源源不断的美丽伊人，因此美人粽的雅号广为提及。金华粽可以说是东方不败一般，将粽子馅料搭配的武功化至真境。结实青豆要搭瘦肉，酥软的蚕豆要搭肥肉，板栗蛋黄肉要以合适的比例放入粽子中，酥烂的火腿肉肥瘦相间，在高温的浸润下溢出香润的油脂，软绵的栗子恰好中和了火腿的油腻，散发出一种草叶清香，两种鲜味细腻交融，进入每一粒糯米之间。在粽子江湖，浙西南有一个来自西域的欧阳锋，衢州粽。作为浙江重口味代表的衢州，对于粽子咸甜之争嗤之以鼻，反而扛起辣粽的大旗，大有逆炼九阴真经之感。一勺香辣的农家酸菜，一块条状酱汁咸肉，一捧剔透的糯米，是衢州人对于粽子的定义。衢州酸菜咸肉粽由新鲜的粽叶包裹，粽叶丝缕的清香冲淡了咸肉的腥味，酸菜的辣爽配以糯米的清新，酸辣正齿。另一款广受当地人欢迎是芋头肉粽。芋头本就黏糯，配之肉米，它们会在口腔肆意缠绵，辣味在刺激汗腺的同时，更是起到了调味作用，融合了美味，促进了食欲，让食客一边抹汗一边大快朵颐。在浙江，粽子也可以是浪漫的化身。杭州余杭，粽子分为雌雄，要成对出现。雄粽为三角形，多为无馅或内置藕丝，曲艺朴素清白。雌粽则为四角，内馅则是男女双方的恋爱阶段放置不同的馅料。早些年间，在余杭，粽子是男女之间互赠的定情礼物。亚残花时，如果男子看上哪位姑娘，便将自己携带的三角粽递到姑娘手中，若姑娘有意，则回赠四角粽给对方。初相逢时，雌粽内馅包裹红豆，意为相思。定亲时为鲜肉馅，若要举办婚礼，内馅则是寓意早生贵子的红枣。咬一口雌雄粽，遗留在唇齿间的除了糯米的清香，更多的还是幸福的味道。寒不醉，再饮一坛是萧峰，一节不长，再包一节是醉昌长粽。这粽子 应如降龙十八掌般霸道的外形杀出重围，动辄能达几米长，也因此有了龙纵的江湖名号。可这造型可比一般的四角纵难包得多，一根长纵要用数张箬叶相互贴合，填入糯米和其他馅料，再用龙须草扎圈，这极其讲究技法。用力过猛，龙须草便会断，不扎紧，粽子就会松松垮垮地露馅儿。以往最娴熟的阿姨，一天也就只能包数十个。当地人喜食的乌米线长粽，乌黑发亮的内馅，让这粽子不怒自威，更是在米香、粽叶香的粽子里，加入了染黑糯米的南竹叶的香气，三重香气沁人心脾。
1: 每到春节，繁忙都市气息慢慢散去，老上海小市民的底子就显露出来。这种市民气息也延伸在年夜饭的饭桌上，琳琅满目得美味佳肴，也真切体现合家团圆的传统。
0: 魔都年夜饭其实并不魔性，即便是在周璇唱《夜上海》的年代，沪上大佬杜月笙家里也就吃吃普通菜式。杜的秘书胡旭武回忆，杜公馆过年无非是咸肉风鸡、时鲜蔬菜，再加几盘热炒，一个暖锅，锁供摇转，家常菜倍觉有味。若用上海参鱼翅，反不是吃年夜饭的格局。大佬家随意些，小民家则讲究些，殊途同归，终究讲求一个家字。张罗一桌好菜，为的是一家人齐齐整整围桌落座。上海过年得吃圆台面，承办年夜饭的家里总摆上一张圆桌，屋子小的人家就备个可伸缩折叠的，实在没有就问邻居借一张，总之全家人都得坐在一起吃圆台面。除了字面意思，还可以引申为吃宴席。即便是在家中自己做的年夜饭，也要吃出在饭店里一样的仪式感。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买熟菜，三菱大红肠、熏鸡、白斩鸡、酱鸭、烤鸭、咸水鸭、鲍鱼、土豆沙拉、四喜烤麸等等都是现成的。在精明的上海人眼里，那些本就是饭店菜，买回家里吃那是实惠又不摊台的。开袋即食的熟菜午后便已摆上台面，厨房内外人们开始忙活起晚上的重头戏。传言上海男人会做菜的说法大概是真的，穿个围兜忙前忙后的不少，勤快的人家或者不乏打下手者的厨房。一些熟食店里的菜，比如烤麸、鲍鱼之类，也会自己做，露一下手艺，吃一份心意。中国人的年夜饭无非鸡鸭鱼肉，这些光靠冷菜自然可以满足，但还欠些体面，所以热菜必须硬。红烧狮子头、红烧鱼、红烧蹄膀、红烧肉，一定要大鱼大肉。红烧是上海菜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上海人称自己的菜系为本帮菜，而本帮菜最大的特色就是浓油赤酱。鸭肉之作，若是在大酒楼里，要数八宝鸭。一道将鸭子开背掏空，填入糯米以及笋丁、肉丁、香菇丁等八宝配料，蒸熟食用的功夫菜，想想就复杂考究的制作流程，诱人的视觉冲击和丰富的味觉层次，着实是令人可以期待一年的重磅年菜。若是在寻常百姓家，压轴大菜通常会像杜月笙家那样上一个暖锅。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掏耳朵挖鼻子是个不好的习惯吗？
3: 关于耳朵，这些注意点你要知道。一，什么时候需要掏耳朵？耳屎医学上称叮咛，是由耳道皮肤腺体自行分泌出来的物质混合灰尘皮屑形成的，它能防止异物直接损伤鼓膜，对鼓膜起到保护作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进行咀嚼动作时，叮咛会自己排出，不需要主动清理。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我们前往医院主动出击，比如出现了堵塞影响听力，或者是在耳朵出现流脓流水时，需要先清理再进行治疗。二，用棉签掏耳朵是否安全？很多人习惯沐浴后用棉签清理耳朵，认为棉签前端柔软不会伤害耳朵。其实棉签与外耳道的直径相差不多，用棉签掏耳朵不但不能把叮咛掏出来，还可能会将其推向耳道内侧。而且叮咛本身具有一定酸性，如果靠近鼓膜会对鼓膜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听力，长期下去会导致叮咛堆积在鼓膜周边，对鼓膜及耳道中的皮肤黏膜造成影响。关于鼻子，这些注意点你要知道。一，鼻屎怎么来的？为什么越挖越想挖？我们的鼻腔内存在有很多的粘液腺，这些粘液腺会不断分泌粘液，以此来保证吸入的干燥空气变湿润，避免呼吸道受到不良刺激。而鼻屎其实就是外来的一些灰尘，这些灰尘会被鼻腔粘液阻隔在鼻腔内，与其混合后形成黑灰色的异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鼻屎。在空气较为干燥的时候，鼻屎也会被风干。试想一下，鼻腔内存在一个坚硬的物体，那自然是不舒服的。此时把它抠出来的话，那种爽感体验过的人都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挖鼻屎的原因。二，为什么挖鼻子不好？一，诱发颅内感染。我们面部的血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鼻黏膜的下面，如果我们的手部没有进行清洁就擅自挖鼻孔，容易把细菌等病毒感染带到鼻黏膜，出现鼻前庭炎，造成颅内感染。二，损害鼻黏膜。鼻黏膜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如果在我们挖的时候不注意控制力度，或者是频繁用手指进行挖鼻孔，会导致鼻黏膜出现受损的情况，或者出血的情况，给鼻黏膜造成一定的损伤。三，损伤鼻毛。鼻毛给我们的鼻腔起着保护的作用，可以阻挡灰尘，也可以防止细菌病毒的入侵。如果经常挖鼻孔，会导致鼻毛变少变细，就影响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屏障，会导致很多病原体的侵入。经常挖鼻孔还可能引发咽炎、鼻窦炎、中耳炎以及慢性过敏性鼻炎等疾病。若鼻腔反复受损溃疡，甚至会增加鼻部癌症的风险，严重威胁身体健康。关于咽喉，这些注意点你要知道。一，为什么有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的症状？我们常称为咽异物感，主要特点是吞咽口水时感觉咽喉部异物感，但是在进食时这种感觉消失。而所谓的咽异物感是咽喉部黏膜感觉异常，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原因是长期抽烟喝酒、进食辛辣刺激食物、说话过多、熬夜或疲劳等等，所以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二，如何缓解咽喉痛？如果喉咙疼痛不剧烈，局部炎症较轻的情况下，适量饮用或含漱淡盐水，可起到轻度杀菌、缓解疼痛的作用。但需强调的是，盐水浓度以接近生理盐水最佳，而且最好是用温水，过浓反而会加剧疼痛。

0: 饮品类，纯净水、矿泉水、蜂蜜水、弱碱性水等均可饮用。除此之外，痛风的人可以适量摄入中嘌呤食物，如绿豆、红豆、豆腐、豆浆等豆制品，猪肉、牛肉、鸡肉、鸭肉等肉制品，以及鲫鱼、鲈鱼等水产品，但要控制摄入量。痛风人群的生活建议，对得了痛风的人来说，除了管住嘴，还有其他对应措施。一、生活起居调养，在生活中不要做过重的体力劳动，劳逸结合很重要，对于性生活也要张弛有度，同时注意尽量避免外伤等，只要坚持治疗，调养得当，就能促进病情好转与身体康复。二、心理调节，我们对疾病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在生活中遇到问题，要与家人多做沟通，让家人保持愉悦的心情，这样才能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三、适度锻炼，锻炼身体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也能帮助我们提高神经系统功能，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免疫功能的提高可以让我们抵御疾病，减少感染，对痛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都有着显著的作用。从数据上看，男性群体易受痛风折磨，但不论男女都有得痛风的风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控制饮食，增加运动，增加体育锻炼，多进行户外运动，可以增强血液循环，增加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促进尿酸的及时排出，做好预防，为吃麻麻香打好基础。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经常艾灸穴位有助于补阳气健脾胃。
0: 艾灸穴位补阳气健脾胃。一、足三里，位于小腿前外侧，犊鼻，屈膝时膝盖下方摸到的两个凹陷处下三寸，距离胫骨前缘一横指处便是。这个穴位很多人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它是我们足阳明胃经上强身健体的要穴，不仅能够温中散寒、健运脾阳、补中益气，还能够通过调节脾胃功能来增强人体免疫力，达到养生保健、益寿延年的效果。肚腹三里流，此穴尤其适合平素脾胃虚弱的病人，比如肠胃虚弱、食欲不振，其对便秘和腹泻也有着双向调节的作用。每次艾灸10到15分钟。阴陵泉穴，屈膝时用拇指沿小腿内侧骨内缘向下往上推，直至拇指底膝关节下时，在胫骨向内上弯曲处可触及一凹陷处，即为阴陵泉穴。此穴为足太阴脾经的合穴，主治痰湿，也是人体祛湿要穴。因为中医里脾喜燥恶湿，过多的痰湿往往会导致脾气不运，就好像雨天走在泥泞的路上那种黏滞不爽的感觉，使我们的脾不能正常运化水谷和水液。所以化湿就好像是天晴了，雨停了，走在阳光明媚的大道上，我们的脾能够恢复正常的功能，能够高效率将食入的五谷精微和饮入的水液

转化为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灌溉全身，以供全身机体的活动。所以尤其是寒性体质、痰湿体质的患者，更适合利用排湿药穴、阴陵泉穴来健脾益气、活络通经，每次艾灸10到15分钟。调理脾胃可以在早上9点到11点艾灸，因为上午是大自然和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此时艾灸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手脚冰冷、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尤其适合。但值得注意的是，超过晚上11点后就不应该艾灸了，因为子时是自然界和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此时应睡觉以养阴，但艾灸是生发阳气的，所以此时艾灸不仅会影响睡眠，甚至会伤阴。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建，国品加工技术。

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记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

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

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

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一便上车而去，子游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有声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八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东道主祁同伟在综合楼迎接，老同学相见分外的热情，一个亲密的熊抱过后，祁同伟满面笑容，握着侯亮平的手指摇着：老弟啊，你终于从天宫下凡来到我们民间了，欢迎欢迎，欢迎你与民同乐呀。侯亮平故作委屈地说：还说呢，要不是你和陈海弄丢了丁义珍，我也不会被贬嘛。祁同伟嘿嘿地笑着：嘿嘿，谦虚了吧，亮平，谁不知道你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侯亮平的眼皮一翻：你给我的尚方宝剑呢？接着又埋怨学长不够意思，说好把蔡成功交给反贪局，却让赵东来带走了。祁同伟摇着手指说：蔡成功丢了也好，留在你手上是个祸害，高总路上没给你说吗？高小琴接话说：我和侯局长说了，谁知道他信不信，让他走着瞧吧。祁同伟认真地说：哪能走着瞧啊，亮平，这个蔡成功你真要小心呐。侯亮平笑了：学长，你是不是也掌握了蔡成功一些情报啊？祁同伟拍了拍侯亮平的肩膀：没啥情报，这个人就是个奸商，你实心对他准会吃亏的。这个话题就算过去了，可侯亮平总觉得祁同伟的话里有东西。说说笑笑，三个人走进了一个大套间，套间外面一间是会客厅，里面一间是餐厅，装修很豪华，一色老红木摆设。更奇怪的是，会客厅顶天立地地立着一排老式书柜，书柜里摆着不少经典书、流行书和线装书，竟然还有一套马恩全集。侯亮平随手抽出一本书翻着，语带讥讽地夸赞着：不错不错，高总，你这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呀，吃饭不忘学习。祁同伟笑着说：高总为了接待咱老师高书记，特别做的书房式布置，咱老师喜欢书卷气呀。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怎么，咱老师也常在这里做客？高小琴赶紧说：过去偶尔来坐坐，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就不来了。祁同伟递了支烟给侯亮平，侯亮平推辞说自己早戒了。就这个话题，两个老同学又斗起嘴来。高小琴为他们斟茶，笑盈盈地听着。祁同伟一个人抽着雪茄，提出了一套歪理：一个能戒掉烟瘾的人，那是能杀人的。侯亮平你真行啊，还真把烟戒了。我戒了100次，101次又抽上了，只怪我心太软， 心太软呐。侯亮平就反唇相讥：“得了吧你，哪有这么玄乎的事儿？戒烟也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祁同伟摇着头：“人的欲望当真这么好控制吗？你还而已。要是好控制，也就没那么多的犯罪现象和犯罪分子了，你我兄弟就都该下岗了。”侯亮平和祁同伟针尖对麦芒，在大学里就争强好胜，同学们说他俩是一对斗鸡。可斗归斗，互相在心里都存有一份敬佩，敬重对方的优秀。

0: 他们学习成绩不相上下，也都爱好军体运动，越野长跑，擒拿格斗，两个人样样出色。都说惺惺相惜，他们俩就是极好的例子。侯亮平和祁同伟斗着嘴，心里边温馨快乐，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高小琴很会说话，微笑着插入两人中间，说是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呢，相对警官和检察官，他更敬重检察官。祁同伟假装嫉妒，故意说，我是老面孔了，侯局长是新面孔，高总这是要弃旧迎新了。侯亮平打趣地说，没这么严重，不过总归新人替旧人嘛，老同学你就别吃醋了。高小琴却说得很认真，不是新人替旧人，是职业使然，警察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各色流氓打交道，搞不好自己就流氓化了，全世界的警察都一样。检察官呢，面对的都是高智商犯罪、经济犯罪或者职务犯罪，所以身上大都有一种比较高雅谦和的绅士风范。侯亮平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侯检察官就很绅士。高小琴笑了笑，话锋却转了，本世纪初呢，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泰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呢，看到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侯亮平说，不对呀，难道斯泰尔检察官不绅士吗？高小琴板着脸说，可他不应该搞哭一位总统，人家克林顿是总统啊。侯亮平也认真地说，但是高总，克林顿总统不应该对人民撒谎，这是斯泰尔检察官坚持的原则。高小琴承认了，是的，当我明白斯泰尔检察官的原则时，已经长大成人了。啊，说到这儿，顺便问一句，侯检察官，你这次来荆州是想搞哭谁呀？准备让哪一位先哭起来呢？祁同伟马上接话，反正不会让你美女老总先哭起来，是不是啊，亮平？侯亮平笑着说，我谁也不想搞哭，想让大家都开心的笑。当然了，就算我搞到了高总头上，高总也不会哭的，对吧？高小琴话里有话，谁说我不会哭？我肯定嚎啕大哭，而且让你们二位陪我哭。侯亮平没再接茬，转而指向餐桌上的酒瓶，哎，怎么喝二锅头啊？廉政了。祁同伟说起了老师高玉良，高老师为避嫌不能来，但很重视今天的接风，亲自规定了几条：一，不准用公款；二，不准吃老板；三，不准喝名酒，还不准用公车。所以你侯亮平才因祸得福，享受了美女老总的专车待遇。高小琴微笑着插话，高书记是明白人，知道请的是检察官嘛。齐厅长倒是想上几瓶高档酒的，但是怕惹事儿啊。听说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对干部作风抓得很紧，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一句重话，我们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都不如一般老百姓了。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一个商人还这么关心政治，连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讲了什么都知道，就笑着问，高总，这话是齐厅长和你说的吧？齐同伟摇头说，人家高总消息比我灵通。接着又发泄对新书记的不满， 沙书记竟哗众取宠，当真我们干部的素质不如一般群众啊，我还就不信了。高小琴风趣地逗起了祁同伟。哎，祁厅长，你可别不信啊，我只听说有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没听说过有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伟大的中国官员。侯局长，你说是不是？侯亮平一笑，哎呀，高总，你太有才了，我都快成你粉丝了。祁同伟哼了一声，哼，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哎，咱们都别虚伪，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创造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记住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是吧？人民，请问人民是谁？他在哪儿？侯亮平立刻举手，报告厅长，是我，在这儿呢。高小琴也跟着举手，还有我，厅长，也包括你，你当你是秦皇汉武啊？不是我说你，怎么老摆不正位置呢？这时候天色渐暗，陆续的来了一些人，大都是政法系统的干部，有省市法院院长，有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高级警官，还有省市政法委的同志。祁同伟显然是这些人的头，引着侯亮平和大家一一握手。侯亮平当即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帮政法干部难道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政法系吗？自己今天参加了这个接风宴，是不是就算入伙了呢？又想，怪不得高玉良老师要回避呢，不回避还得了？陈海是高玉良的学生，应该算是政法系的，不知道过去是不是也经常参加这种聚会。客人到齐，高小琴让服务员上菜，菜肴以河鲜为主，看似平常，食材却是精心挑选的。白灼的河虾是刚从引水河里捞上来的，红烧野兔是马石山猎人送来的，原汁原味，鲜美无比。最妙的是一道霸王别姬，用引水河的野生老鳖炖马石山的松林野鸡，配以滋补药材，一锅香浓绝伦的好汤喝晕了满桌的客人。高小琴显然和大家都很熟悉，招呼了这个招呼那个，乐呵呵地说，农家乐，农家菜，就要保持农家特色。虽然酒不太好，十二锅头，祁同伟和一干人等也没少喝。政法干部自有一种豪情豪气，是其他系统没法比的。侯亮平说是不喝，也喝多了。晕晕乎乎的时候，餐厅经理引着一位拿着金壶的琴师走了进来。祁同伟拍了拍手，哎，同志们，好戏开场了，智斗。高小琴嗔怪地说，斗啥呀？高书记今天没来，缺个参谋长。祁同伟手指向了侯亮平，不是有侯局长吗？就侯局长的刁德一了。侯亮平来不及推辞，高小琴就鼓起掌来，那好那好，来自中央的侯局长与民同乐。祁厅长，还是你的胡川奎，我的阿庆嫂，开始。琴师拉起胡琴，一场好戏开场。应该说三个人唱的都不错，尤其是高小琴，音质优美，字正腔圆，身段姿态楚楚动人，表情更好，那聪明伶俐，那柔中带刚，那不卑不亢，简直和阿庆嫂惟妙惟肖了。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连琴师也放下金壶鼓起掌来。 侯亮平对高小琴的印象一发深刻了。回去的路上，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和祁同伟以及这么多政法口高官纠缠在一起，甚至高老师也是他的座上宾，与他智斗，恐怕真要下足一番功夫呢。916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谁故意纵火，大火烧起来纯属偶然，是护厂员工刘三毛乱扔烟头引发的，刘三毛当场烧死。当夜大风厂的护厂员工和程小虎的拆迁队甚至都没有发生肢体接触，双方本意都还是理性克制的。罪魁祸首是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几百号员工战场护厂是蔡成功组织煽动的，蔡成功还给大家发补助费，使用汽油也是蔡成功的命令。另外，蔡成功还是大风公司的法人代表。李达康看了报告，指示赵东来对蔡成功尽快批捕，赵东来却说要看省检察院的态度。李达康觉得有些奇怪，省检察院为啥老盯着蔡成功呢？赵东来苦苦一笑，吞吞吐吐地说，这涉及蔡成功的一个举报。是什么举报？赵东来没说，只提醒他，李书记，您可要当断则断呐。李达康的心里一沉，已经有了预感，却仍然问，断？怎么断？和谁断？赵东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言不讳地说了，当然是和欧阳菁啊。李书记，你们夫妻的事儿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再拖下去会对您很不利。赵东来走了，李达康抬起头来，目光散漫地浏览着书橱。书橱是他命人特制的，高底天花板，一面墙全是砖头厚的书，他喜欢坐拥书城的感觉，烦恼的时候就看着书籍发呆，好像书里藏着解决问题的妙方。是啊，再拖下去对他很不利。蔡成功已经举报了，赵东来的暗示再明白不过。蔡成功举报的不是别人，正是你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省检察院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已经盯上了，欧阳菁只怕是在劫难逃。李达康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已黄昏，落霞染红了办公室里几株茂盛的绿植。站在窗前放眼眺望，可以看见西南方向光明湖的一角，如同一块被切割过的镜子。东南面则是逶迤的群山轮廓，泛出幽蓝的微光。近处，繁华大街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李达康没心思欣赏窗外的风景，只想自己的心事。无论欧阳菁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做丈夫的都脱不了干系。说实话，他对妻子本来就不放心，金融领域是贪腐案多发之地，欧阳菁也不是平凡老实的人，何况又分管信贷。丁一珍出逃之夜，他就训斥过他，隐约的能感觉到欧阳菁的手脚不太干净，是身边的炸弹。现在只有一条路摆在面前，在欧阳菁事发之前迅速离婚，扔掉炸弹。离婚的话题他们夫妻之间多次提到，李达康也不止一次在心里边做过决定，但终究下不了决心。现在到了最后关口，应该结束这段并不美好的婚姻了。 李达康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绝不允许他受到半点玷污。连赵东来都看出来了，再不做离婚决断，定受其乱。李达康把最后一支烟放进了烟灰缸，用力地摁灭，拿起电话通知保姆，今天他要回家吃晚饭，让保姆打电话把欧阳菁叫回来，他要和他摊牌了。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九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夹着公文包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李达康的心头涌起了一阵惆怅。今后他可能就要以办公室为家了。毕竟是20多年的夫妻，虽然谈不上多少恩爱，但已经浑然一体，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现在右手要拿刀砍断左手，实在是于心难忍。他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一生没花多少时间在女人身上，甚至连女儿都没抱过几回。但他并非没有感情，对于这个家，他还做不到弃之如敝履。女儿在美国留学，欧阳菁早有出国的打算。倘若这次离婚成功，就意味着他同时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这样想着，李达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惆怅像乌云一般把他一颗心笼罩得严严实实。回到家，保姆田杏芝已经做好了饭菜，问要不要端上桌来。李达康眼睛搜寻着房间，保姆明白他的心思，忙说欧阳菁不回来吃饭，银行业有个高层聚会。李达康点了点头说吃吧，田杏芝就把简单的饭菜摆上桌子。李达康拿起筷子，边吃边和保姆闲聊。保姆原是一家国企幼儿园的老师，改制后提前退休了。老师属于事业编制，退休工资待遇一直没落实，他就跟其他教师到区政府上访。田杏芝保持着幼儿教师的性格特点，开朗活泼，语言生动，讲述中有件事引起了李达康的注意。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很低，上访者只能半蹲半站，勾着身体，半偏着头脸和窗口内的接待员说话。田杏芝还表演给李达康看。李达康看明白了，问田杏芝，你是说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有些低？田杏芝说，不是有些低，他们是故意整人。李达康心情本来就不好，又听到这种刁难群众的事，马上板起脸说，那我抽空去看看，他们要是敢故意整人，我就来整整他们。他是个认真的人，拿出记事本把这件事记下了。这时墙上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10点。李达康看了看挂钟，对田杏芝说，再给欧阳打个电话催催。田杏芝拨通电话，欧阳菁说他晚上肯定回去， 不过要晚一些，这儿还有个月光晚会。李大康一把夺过话筒，当即就发火了。欧阳，你是不是又跑到帝豪园去了？电话里的欧阳菁也很不耐烦。我这是公务活动。李达康愤怒地说，我不管你是公务还是私务，请你立即回来，我们的事必须有个了断了。将近11点，欧阳菁终于走进门来，他化了淡妆，身上一股香气。李达康把头扭向一边，先前那点歉疚心情烟消云散。欧阳菁把坤包往沙发上一扔，在丈夫对面坐下，目光里也含有些许厌恶的意味。欧阳菁知道他要谈什么，先开口说了，李大康，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我们是该有个了断了。实话告诉你，我准备内退去洛杉矶。李达康并不意外，我听说了，所以我才希望你办完离婚手续再走。欧阳菁挑衅地问，这个手续对你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我不能做一个妻女都在国外的裸官，就只好做出这种选择了。欧阳菁讥讽地一笑，哼，我知道成了裸官你就得下台，起码不能再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了。你呀，太爱你的乌纱帽了。错了，欧阳，我爱惜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欧阳菁是一脸的轻蔑，唱什么高调？没你李达康，地球一样转，事业一样搞。李达康逼视着欧阳菁，你是不是最想看到我下台？欧阳菁的身子往沙发背上一倒，是啊，我早等着这一天了。李达康气得额头上青筋直爆，瞪眼看着妻子。欧阳菁却流下了眼泪。李达康犹豫了一会儿，抽了两张面巾纸递给妻子，气氛多少缓和了一些。欧阳菁擦着眼泪，照例开始了控诉。她埋怨这么多年来，丈夫对自己和女儿、对这个家几乎没负过责任。26年前，李达康还只是西部山区的一个副县长，欧阳菁和他结了婚，在那儿生下女儿佳佳。后来他在山区调来调去，母女两个陪着他东跑西颠，遭了许多的罪。李达康照例开始应对，语调也温和起来。他赞美欧阳菁，那时候的妻子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也没那么多牢骚。记得佳佳一个小学是在3个县上完的，妻子6年中也换了3-4个单位。这26年，李达康几乎干遍了汉东省各个地市，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市长、市委书记，直到进入省委领导班子。正是因为他的工作经常调动，所以欧阳菁早年要送女儿到国外读书，他才没反对。做妻子的眼泪又流下了。李达康，亏你还记得这些。做丈夫的也动了情。怎么会不记得呢？欧阳，这些事儿我永远都不能忘。不过忆苦思甜只能短暂缓和矛盾，再往下谈，冲突照例会再次爆发，这已经成了规律。欧阳菁接着又抱怨，佳佳这些年在国外的学费、生活费，你这当爹的没出过1分钱，都是自己想办法东腾西挪解决的。

李大康争辩着，结婚以后我的工资奖金全都交给你了，一切开销从来都由你安排。欧阳菁冷笑了一声，哼，你也太没数了吧，共产党又没高薪养廉，就你那点工资能养活一个在国外上学的女儿吗？李达康还想讨好妻子，不是还有你吗，你本事大，在银行系统工作年薪不少吗？欧阳菁却冷着脸，那是我的年薪，与你无关，你是男人还好意思惦记老婆的钱？李达康烦躁起来，那你让我怎么办？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去谋私吗？你也是共产党员，也曾面对党旗宣过誓。欧阳菁气呼呼地站了起来，她最烦丈夫来这一套，把卧室当主席台，大报告小报告做惯了，官话讲顺嘴了，夫妻吵架也戴着面具，什么人受得了？他拿起手袋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扭回头，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李大康，要离婚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你把山水集团霸占大风厂的那块土地拿出来招标，想法让王大陆的大陆集团中标去干。李达康勃然大怒，我这么警告你竟然还敢把手往光明湖伸，你为什么替王大陆说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欧阳菁一点都不害怕，直接看着丈夫的眼睛，你别想歪了，大陆集团有恩于我们家，我要回报王大陆，你可以不讲良心，我要讲。李大康问，如果我就是不答应呢？妻子的态度更强硬，那就简单了，我就不办离婚手续，就让你做裸官去。李达康气得浑身直抖，欧阳菁转回身来，一步一步走到丈夫的面前，说出了更狠毒的话，李达康，我知道丁义珍出事之后你害怕了，可我不明白你怕什么，我要的项目你并没给丁义珍打过招呼，那你会为什么人打招呼呢？是不是外面还有人？别忘记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达康疑惑地凝视着妻子，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让人跟踪调查过我吗？欧阳菁意味深长地说，是的，调查过，所以我才觉得你不太正常，那个山水集团得了那么多好处也不太正常。妻子似乎是拿着一根针专往丈夫的痛处戳，李达康心烦意乱，不想再吵下去了，看了看挂钟，无奈地说，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我不和你扯，等你冷静下来再谈吧。蔡成功有预感，总觉得一场灾难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他是老江湖了，当然懂得公安检察这两种执法机构的不同，在检察院他是举报人，说不上功臣吧，总也像国外大片里受保护的证人，落到公安手里就不一样了，他会被视作重大刑事犯罪的嫌疑犯，更何况荆州又是李达康的势力范围，赵东来一伙警察还能不听李达康的指挥吗？他举报了李达康的老婆，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没准儿会有生命危险。幸好发小侯亮平在保护他，放着北京的官不当，调回老家做了反贪局长，蔡成功就是这样理解的，当然这也不只是为了他，发小自

自己也要往上爬，在北京是处长，到省里就局长了，官大了一圈。发小了解他的二皮劲儿，让公安给他检查身体，这是不是暗示他装病呢？应该是。于是他就装病，头晕，脑袋疼，还恶心，脑震荡的征兆啊。这种把戏过去玩过两次，轻车熟路。再说头上的跌伤也确凿存在，曾经跟小孩嘴似的缝了八针，因为东躲西藏，至今连线都还没拆。医生一见伤痕就被蒙住了，虽然仪器没查出脑震荡，却不敢断言没有问题，让他留在公安医院观察。在病房躺着却不得消停，只观察了三天，那个赵局长又领着两名警察找他谈话了。他们让他做的一件事情更让他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警察把一只录音手机和一支录音笔放到他面前，局长赵东来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命令他把纸上的话好好看几遍，看熟了像平时说话一样照着念一下。蔡成功坐在床上摇晃着，不想接纸条，赵局长非让他接。蔡成功知道扛不过去，只好接过来了。他把纸条擎在眼前，一字一顿地念：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赵东来像个导演似的在旁边指挥着他：哎，不对，要像平时说话一样，别这么拿捏的。蔡成功，按我说的再来一遍。蔡成功又把纸条上的话念了一遍，心想：搞什么鬼，栽赃，诬陷，他就更不肯配合了，故意弄出一些怪声调，甚至有些不属于人类。赵东来火了：还是不对，蔡成功，别和我们斗心眼啊。蔡成功急了，把纸条一扔：我斗啥心眼了，这纸条上的话都不是我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我们会去鉴别。蔡成功，再来一遍，开始。蔡成功的二皮劲儿上来了，抻长了脖子喊着：我不来了，我向陈海局长举报时没说过这些话，也没说啥账本，你们别赖我。一位胖警察威胁着：蔡成功，找不自在是吧？蔡成功一头倒在了床上：你们枪毙我吧，我脑震荡，头又晕了。胖警察把他拎了起来：晕什么？医生说了你好着呢。蔡成功大声喊着：我要见反贪局局长侯亮平。赵局长火了，瞪起眼睛下命令：把他送到看守所去，连夜突击审讯。两个警察上前扭住他，将他押出了病房，送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进了看守所审讯室，换上一件发乌的黄马甲，蔡成功知道麻烦大了，但是他打定主意绝不配合。事已至此，只能当一团滚刀肉了。蔡成功无精打采地呆坐在审讯桌前抠指甲，胖警官叫他不要心存侥幸，作为916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煽动和组织大风厂工人战场肇事，制造火灾的罪责怎么说也逃不掉。蔡成功争辩说：工人才不用我来煽动呢，他们战场是为了讨回股权，火灾也不是我制造的。胖警官换了个话题：你能说说丁义珍吗？蔡成功故作吃惊：
丁义正

0: 您不是逃跑了吗？还说他干啥？
1: 庞警官说，跑了也得说呀，说说你和他是啥关系。蔡成功摇头，我和他没啥关系，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那丁义珍怎么能允许你占着人家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
0: 哎，谁说这是山水集团的厂子？那是我和大风员工的厂子，高小琴他做局套我，这里边有腐败，我已经向省检察院反贪局举报了。
1: 另一位受警官马上接过话头问，那么你和山水集团又是怎么勾结的？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交易？蔡成功慷慨激昂，谁勾结了？高小琴这么坑我讹我，我还会勾结他？简直岂有此理。胖警官又拉回了话题，既然你啥都不承认，那我们还是回到916。
0: 916有啥好说的？我不在场，我被工人打伤了。
1: 收警官说，但护场是你组织的，护场队的土枪是你买来的，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都是你的主意吧，这你能赖掉吗？蔡成功只好承认，这我不赖，但我是自卫，我们厂的员工又没走出厂门。受警官紧紧相逼，你组织自卫的结果是烧死了3个人，还伤了38个人，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就凭这个事实判你10年8年的就不冤。受警官点准了穴位，蔡成功的态度有了变化，
0: 这个后果我没想到，我不是故意的。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思家客题州草窗武林旧事，是宋末词人张炎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通过对梦境和现实生活的描绘，表达了作者对往昔时光的怀念与感慨。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思家客题州草窗武林旧事，作者张炎。梦里蒙腾说梦华，莺莺燕燕倚天涯。胶中复处应无路，汉上从来不见花。今古市古今街，西湖流水响琵琶。滂沱烟雨栖芳草，休向江南问故家。译文：只能在恍惚的梦中重温昔日的繁华，莺莺燕燕都已经散走天涯。郑人藏于庙中的芭蕉叶下原本就没有路，周人在汉上也没有见过仙女散花。古筝朝代兴衰变迁，只能哀叹世事无常。西湖流水依旧潺潺，如弹奏的琵琶曲。西晋所敬手指洛阳宫门前的铜驼，胆叹天下将要动乱，不要面对江南询问家乡故园的情况。周草窗及周密是张炎当年的好友，武林旧事是周密在宋亡之后所写的一本笔记。而在第九卷中记述了绍兴21年十月宋高宗驾临张炎六世祖张俊府邸一事，写当时张府为迎圣驾大摆御宴，场面甚是奢华隆重。张炎在颠沛流离时读此文，触动了心中愁思，于是写下该词。该词围绕临安今杭州西湖来写，上篇说临安盛日都成梦影，梦里蒙腾二句引用二点，梦华引用列子皇帝梦游华胥国的典故。梦里蒙腾说梦华，昔日的盛景在武林旧事中历历在目，然而盛景不在，只能在梦中畅游昔日年华。一个梦字表现感慨之深，回思之痛。莺燕用苏轼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在这里代指歌姬舞妓，说往日的歌姬舞妓都已散走天涯。次二句胶中复处也引用二点，胶无路出自列子周穆王，郑人有心于野者欲害鹿，欲而击之避之，恐人之见之也，惧而藏诸黄中，复之以胶，不胜其喜。俄而移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胶中复处应无路，言旧欢难在，旧况难现，如同胶中寻路。汉上花用韩诗外传点，记载周人郑交甫在汉上遇二神女与之交谈。

0: 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庭花是琵琶曲，至对古今兴衰仍有人置若罔闻，如亡国之商女犹无恨，仍在演奏后庭花这样的艳词琵琶曲。此解亦有道理。通驼烟雨七芳草，休向江南问故家。此句表明人事难料，不要问家乡变迁，人生巨变。全词情真意切，真情实感，露珠笔端，是一首佳作。
1: 客至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诗，这是一首至情至性的纪实诗，表现出诗人淳朴的性格和好客的心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客至，杜甫。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孙日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注释：客，指崔明府，明府县令的美称。舍，指家。但见，指见。此句即为平日郊游较少，只有鸥鸟不嫌弃，与之相亲。花径，长满花草的小路。蓬门，用蓬草编成的门户，以示房舍之简陋。盘孙，盘子里的菜。市远，离市极远。兼味，多种美味佳肴，无兼味，自谦菜少。樽，酒器。旧醅，隔年的陈酒。樽酒一曲，古人好饮新酒，杜甫以家贫无新酒感到歉意。肯，能否允许，这是向客人征询。呼取，叫招呼的意思。余杯，余下来的酒。译文：草堂南北长满春水，鸥群日日结队飞来。老夫不曾为客扫过花径，今天为您清理路径，打开柴门。远离市集，盘中无有菜肴，家底太薄，只有陈酒招待。若肯请隔壁老翁一同对饮，隔着篱笆相唤，喝尽余杯。赏析：这首诗作于杜甫入蜀之初，在历经颠沛流离之后，终于结束长期漂泊的生涯，在成都西郊浣花溪头盖了一座草堂，暂时定居下来。有客来访时做了这首诗。首联：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诗人先从户外景色着笔，点明客人来访的时间、地点和来访前夕作者的心境。上句：舍南舍北皆春水，把绿水缭绕、春意荡漾的环境表现得十分秀丽可爱。这就是临江静水的成都草堂，皆字暗示出春江水势涨溢的情景，给人以江波浩渺、茫茫一片之感。群鸥在古人笔下常常作为水边隐士的伴侣，他们日日到来，点出环境清幽僻静，为作者的生活增添了隐逸色彩。但见含弦外之音，群鸥固然可爱，而不见其他来访者亦是单调寂寞。作者如此寓情于景，表现了他在闲逸江村中的寂寞心情，为贯穿全诗的喜客心情巧妙做了铺垫。颔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互文见意，把笔触转向庭院，引出客至。作者采用与客谈话的口吻，增强了宾主接谈的生活实感。上句说：长满花草的庭院小路还未因迎客打扫过。下句说：一向紧闭的家门今天才第一次为你催明福打开。寂寞之中家可临门，一向闲适恬淡的主人不由喜出望外。这两句前后映衬，

0: 情欲深厚。前句不仅说客不常来，还有主人不轻易言客之意。今日君来，足见二人交情之深，使后面的酣畅欢快有了着落。后句的今时味，又使前句之意显得更为超脱，不足首联两句。以上书写客制，下面转入实写待客。作者舍弃其他情节，专研出最能显示宾主情分的生活场景，重笔浓墨，着意描画。颈联：谈孙事远无兼味，尊酒家贫只旧胚。仿佛看到作者言客就餐，频频劝饮的情景。听到作者抱歉酒菜欠丰的话语，家常话语十分亲切，很容易感受到主人竭诚敬意的盛情和力不从心的歉意，也可体会到主客之间真诚相待的深厚情谊，字里行间充满了款曲相通的融洽气氛。尾联：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客制之情至第三联似已写足，如再从正面描写欢悦场景，显然漏而无味。因此诗人巧妙的尾联作结，把席间气氛推向更热烈的高潮。诗人高呼请邻翁共饮作陪，这一细节细腻逼真，可以想见两位挚友真是越喝酒意越浓，越喝兴致越高，兴奋欢快，气氛相当热烈。就写法而言，结尾两句可谓峰回路转，别开境界。这是一首工整而流畅的奇律，前两联写客制，有空谷足音之喜，后两联写待客，见村家真率之情。篇首以群殴引兴，篇尾以灵翁陪结。在结构上，作者兼顾空间顺序和时间顺序，空间上从外到内，从大到小，时间上则写了迎客待客的全过程，衔接自然，浑然一体。前两句先写日常生活的孤独，从而与接待客人的欢乐情景形成对比。这两句又有新的意味，用春水群鸥的意象渲染出一种充满情趣的生活氛围，流露出主人公因客制而欢欣的心情。纵观全诗，语势流畅，除盘孙、兼味、尊酒之外，其余语句皆无太大障碍，尤其是尾联虚字、肯语和俗语呼取的运用。另外，诗采用第一人称，表达质朴流畅，自然亲切，与内容非常协调，形成一种欢快淡雅的情调，与杜甫其他律诗字斟句酌的风格却不一样。此诗浅切平易，刘克庄《后村诗话》有说，此篇若细笑元白体者，杜甫自不可能飞越时空去细笑他后代的元白体，足见此诗的精彩有别于其他杜诗。客制，杜甫。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孙日远无兼味，尊酒家贫只旧胚。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
1: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晚唐五代词人薛兆韵的作品，他一生最喜欢的词牌就是浣溪沙，今天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首。
2: 浣溪沙，薛兆韵。倾国倾城恨有余，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地雪肌肤，无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武。藕花凌漫满重湖。薛兆韵，花间起称薛侍郎，存词十九

0: 王国维集邮，薛侍郎词一卷。古往今来，曾有许许多多骚人墨客吟咏过西施的传说和吴越的兴亡，有的是为西施鸣不平，认为吴王世世看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有的是歌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终成霸主；有的则是感叹越王宫殿贫也藕花主，霸图消歇，一殿无存；更多的是凭吊管娃宫、采香镜等圣地的荒芜，发思古之幽情。而薛兆韵的这首《浣溪沙》却是另辟蹊径，将西施的传说、吴越的兴亡、自己的感慨融入于一篇之中。词的上片是写西施，起句倾国倾城恨有余，概说西施外表的美丽和内心的痛苦，此处指西施的美丽。第二句几多红泪泣姑苏，第三句以风凝地雪肌肤，都是成首句下半句恨有余而言。因恨故此作者发问，西施入吴后在姑苏流了多少眼泪，红泪是女子的眼泪，这个典故出自拾遗集。据说魏文帝所爱美人薛凌云离家赴京师途中，以玉壶接泪，泪红如血，后世因泛称女子眼泪为红泪。因恨故此作者遥想当年有如雪肌肤的西施常常是默默无语，临风凝地。读到此，我们自然会问，西施到底恨什么呢？是恨自己生得太美了，以致被选献吴王，远离亲人和乡里，还是恨吴破越，或者是恨吴王宠爱自己而自己不能忠于吴王，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诗歌不同于散文或者是小说，短调又不同于慢词，它不能从容叙说，它也不必详细叙说，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让读者展开思索的翅膀去翱翔回旋。下片呢转写吴越，表面看来似乎是另写一件事，而实际吴越的兴亡与西施的关系颇为密切。清代词论家周济在《宋四家词选序论》中说，一首能令读者耳目震动的好词，上下片之间要藕断丝连。薛兆韵的这首《浣溪沙》就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句吴主山河空落日，说吴王夫差的城池宫苑等等都不存在了，只剩下曾经照过吴国的落日了。这和李白的苏台兰古诗中的至今没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相类似。此人在吴主山河下缀一个空字，这是表明吴主山河已经成空的感慨。次句吴王宫殿半平吴，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和当年吴王灭越以后一样踌躇满志，荒淫逸乐，但是今越王的宫殿也大都成了草地了。藕花凌漫满重湖，在深深的湖水中长满了藕花和凌漫，说明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在游乐其中了，在兴盛的景象中实际充盈了衰败的事实。重湖指吴越地区的太湖。三句写时移时易，吴越兴亡都成沉寂。整首词并没有发表议论，但是通过西施的红泪含恨、吴主山河、越王宫殿的精细变化，自然而然地清楚地表达了作者的人世沧桑之感。《浣溪沙》薛兆韵。倾国倾城恨有余，几多红泪泣姑苏，以风凝地雪肌肤，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凌漫满重湖。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各位朋友，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2集。
1: 第32集，
3: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小凤仙上身穿轻薄的朱纱单衣，下身穿褐色印花褶尖裙。这套华贵的衣裳是她当初得意时花了50两文银买来的，只有贵族女子才配穿戴这身衣裳。现在小凤仙虽沦为卖花女，却打扮得光彩照人，比雍容华贵的贵族女子还显眼。小凤仙挽着花篮，步履轻盈地行走在虹桥码头区的大街上。她的出现立刻给市民商贾过往行人以惊世骇俗之感，于是人们纷纷驻足观瞧小凤仙，品头论足。街道两旁店铺的商贾先是窥头探脑，挤眉弄眼，指手画脚，继而挪动脚步拢身而来。他们借看花之名来瞧小凤仙的风采，比瞧瓦子勾栏里的戏子演戏还神情专注。他们瞧过多少招摇过市的贵族女子，总觉得那贵族女子华贵倒是华贵，却给人以庸俗之感，而小凤仙既华贵又落落大方，鹤立鸡群，给人以赏心悦目之美感，给这闹市区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人们对小凤仙刮目相看，顿时起了轰动效应。那些富商大贾、市民百姓、小商小贩将小凤仙团团围住，像瞧稀世珍宝那样大开眼界，心花怒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怪乎人们蜂拥而来。小凤仙挽着花篮，亭亭玉立于众人之间，铺闪着她妩媚动人的丹凤眼，向人们投射深情的目光，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潮来。她不失时机地举起一株牡丹，亮起嗓门喊道：“
4: 卖花呀，名贵的牡丹花！”
3: 声音似布谷鸟鸣叫，清脆悦耳。这时一个富商挤到小凤仙身边，伸手拿过小凤仙手中的牡丹，说道：“
5: 这花得多少银子？”
3: 小凤仙伸起右手，张开五指晃了晃。富商说道：“
5: 这么名贵的牡丹，50两银子不嫌贵，咱买下了。”
3: 说着从身上挎的搭链里掏出几锭白花花的银子，递给了小凤仙。小凤仙说声谢谢，随即拿起一株芍药喊道：“
4: 卖花呀，鲜艳的芍药花！”
3: 话音刚落，一个市民模样的人拢过来问道：“
6: 这花得多少银子？”“
7: 你若是真要，咱就显个人情，你就给10两银子吧。”
3: 这个市民毫不犹豫地付了银子，接过芍药而去。小凤仙如此这般卖完了鲜花，收入颇丰。小凤仙挽着篮子，喜滋滋地行在返回的路途上。他本来对卖花一窍不通，可是他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花卖了个天价，买花者竟然不还价。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买花者是冲他而来的。他走到虹桥码头区南边缘，只见花户梁有信正与女儿月季埋头朝花盆里移栽花草。他笑盈盈地招呼道：“
4: 有信大叔，咱回来了。”“
6: 凤仙，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把花卖完了？”“
4: 咱不仅卖完了，而且是个好兆头。”“
6: 咋个好法？说说看。”“
4: 你老先猜猜，咱再说。”
5: 咱咋猜也是铜钱，还能卖出。

0: 银子来不成？
1: 你老大胆猜。
0: 看来你真的卖出银子来了。
1: 你老猜猜咱卖了多少银子？
0: 那十来株花草，就是卖个天价，冲不过也十来两银子。
1: 大叔，咱卖的花比天价还天，超出你说的十倍还多呢。
0: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1: 大叔，咱把一株牡丹就卖了50两银子，共计卖了120多两银子嘞。
0: 姑娘，你可别吓唬咱，咱生来就没见过这么多银子，照你说的，咱岂不是成了个贪心鬼了？那100多两银子可要活生生买10来亩田地了，咱要成个富裕人家了。
1: 大叔，不是你贪心，而是咱的心气儿高，咱巴望大叔你过好日子，你真富裕了，咱心里才痛快嘞。
0: 花户人家没有几个富裕货，过的都是清苦日子，咱这回托了姑娘你的福气，老天爷开恩睁眼了。
2: 小凤仙拎着篮子走到梁有信身边，揭开篮子盖的红绸，露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梁有信瞪眼瞧着篮里的银子，激动地冒出几滴老泪来。他打量着小凤仙，似乎他是一个天外来客，与初来时不大一样。他的身上透出一股动人心魄的魅力来，这魅力能使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为他效劳。梁有信悟出了其中的奥妙，不禁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喃喃自语道：
0: 世上一物扶一物，梁山好汉扶宋江，宋江扶的是招安呐。
2: 小凤仙听得莫名其妙，遂问道：
1: 大叔，你说招谁呢？
0: 哎，咱是信口开河，你不要往心里去。
2: 遂叮嘱月季去打酒弄菜，顺便把脚垫的香熏驴肉也捎带些回来，好款待小凤仙。月季拎着一篮子酒菜回到屋里，便高兴地对小凤仙说道：
1: 万仙姐，告诉你一个喜事。
3: 啥喜事？你快说来。
1: 咱去脚垫买香熏驴肉时，伙计阮武一眼就把咱认出来了，他让咱告诉你，他近日要成亲了，到时请你去吃喜酒。
3: 阮武是个好人呢，到时咱一定去吃他的喜酒。
2: 嘴上这么说，心里感到格外别扭，酸楚楚的不是个滋味。想想别人，比比自己，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阮武他一个伙计就混得人模人样，花好月圆了，咱却这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今日虽说把花卖了个好价钱，给自己争了脸面，但这只是个偶然的机遇，长此以往，世人见怪不怪，失去了雅兴，也就不会有此轰动效应了，花卉自然而然卖不出好价钱了。再说现在有花卖倒好说，到了卖花的淡季咋办呢？咱吃闲饭可过意不去呀。想到这里，小凤仙不禁长叹一声，怅然若失。晌午，梁有信摆了满桌子美味佳肴，这桌酒席比大年三十除夕夜的团圆饭还丰盛。月季把盏斟酒，小凤仙端起酒盅，便与有信叔捧了杯，一饮而尽。他吃了一块香熏驴肉，赞道：
1: 好香的驴肉啊。
2: 他曾有过奢华的生活，却是头一回吃着香熏驴肉，于是问道：
1: 月季妹妹，这香熏驴肉是谁做的？
4: 听脚店的客人说，阮武把驴肉做绝。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

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

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

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沿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

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

0: 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2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3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 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5集《蜀漏宝剑杀功》。
2: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2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3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2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3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到第2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反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叮嘱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 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啊，天哪！

0: 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阅兵打进城来。说罢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四万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四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七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三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地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并命名他为东方之伯。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6集，墨子主张兼爱。
0: 墨子主张兼爱，孔丘的学说在思想本质上代表中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他提倡的仁、礼和正名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是与此同时，必然的在当时产生了代表下层庶民利益思想的学说，这就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的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是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的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穿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的训练却十分严格，他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以后呢，楚惠王即位，楚国渐渐地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 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够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攻城的时候可以灵活地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们能够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进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情让莫迪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得草鞋都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十天十夜以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郢都。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以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能帮助你随便杀人。莫迪说，可是我知道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但是你却要去帮助楚王争夺已经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以说是不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攻他，不能算是仁义吧。你不愿意我去杀一个人，而愿意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是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莫迪说得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说的是对的，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啊。莫迪就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莫迪就跟着公输班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5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的绸衣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地说，哈哈，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蚌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的土地贫瘠，人民贫穷，这就好比鱼肉和米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和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啊，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公输班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墨子看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经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请公输班和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和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技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起一个圈当做城墙，又找了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楚惠王的面前像下棋一样的摆开架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法子守。公输班换了9次攻城的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几招没有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地对莫迪一笑说，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看见他们两个人像是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对楚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让我的弟子秦华等300人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的方法和守城的工具守备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楚惠王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取胜，就对莫迪说，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的时候，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那管城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 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他继续带领自己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他死以后，弟子们把他的言行写成了《墨子》一书。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7集《三家分晋》。
0: 三家分晋，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的时候，国君的权力已经渐渐地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了。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看见四卿的权力太大了，自己反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里很不情愿，就秘密的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消灭到四卿。哪知道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而把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把出公给赶了出去，另立晋昭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晋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晋公则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有一天，智伯召见他的亲属，秘密地商议这件事儿。谋士此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怎么个削弱法呢？智伯问。此先帝说，现在东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和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做军饷。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我们就出兵打哪家。这个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康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明明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是在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要正要出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圭劝住了。我们和他们硬拼不合算，不如先给他土地，等他再向赵魏两家要的时候，他们要是不乐意和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韩康子听从段圭的意见，把100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看见韩康子没有抵抗，也装傻卖乖，把自己的100里土地割出去了。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够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康子、魏桓子和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和两家约定，灭赵以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看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谋臣张孟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就是山西太原。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过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里的老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他撤走的太仓促，所带的武器太少，剑戟弓箭都十分缺乏，并且呢，这个时候城已经被围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张孟谈沉着，他到城里的百姓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子锯下来，铸箭脊和箭头，又扒开了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围杆编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就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一看相持不下，便想出了一条毒计，把晋水上游离城10处阶段筑堤蓄水，等到雨季一到就开始放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刻下令军士来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修筑防水坝。这个计划他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军队。果然一个月以后，雨季到了，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一下子就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了堤坝，大水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非常坚固，还没有被水冲毁，但是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以后就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 人们就只好躲到地势比

0: 较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谋臣张梦谭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一面自己从东门坠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也会轮到你们的。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就问张梦谭，那你要怎么办？张梦谭说，以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消除后患，从今以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的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张梦谭留在了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为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地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接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的下县西北，平阳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分别是韩魏两家的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就用手肘碰一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个人都敢怒不敢言。席散了以后，韩康子就把魏桓子约到了自己的营中，把张梦谭请了出来，三个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同攻打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守坝的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进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中大乱。等到智伯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漫到了他床边，几个亲信赶紧把他扶到木筏上。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营内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的军士正在滚滚的波涛当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没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作，韩魏两家军队趁着水势从小舟上杀出来。郑伯无力抵抗，急忙带着几名随从改成小舟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梦谭引赵家的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智伯给活捉了。第二天，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把智伯斩首，并且和韩魏两家军队率军回到了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把郑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了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这个时候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只得赵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和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晋国呢从此就不存在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8集西门豹破除迷。
0: 西门豹破除迷信。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当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之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才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当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翟恒、西门豹、田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也就是在丰年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的年份仍然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治， 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的查

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魏国很快就富裕强大起来。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岳阳攻下了中山国，都城在现在的河北定州，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就是河北的磁县东南，去当太守。邺城和韩赵两国交界，是韩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来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民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门豹把自己打扮成外地来经营的商人的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来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和地方的豪绅官吏勾结，说是每年要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的姑娘被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的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上的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立的斋宫里，换上新衣，但举行完送亲仪式，就把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里，推入漳河，尾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的沉没在滔滔的河水当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还趁火打劫，每年以为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向老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部分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以后，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的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的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都坐着地方长官、当地的豪绅。一个老年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走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上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往水里一推，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个时候，西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老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把那个媳妇儿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个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冲出了一道道的痕迹。他们居然每年都要把这样的年轻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他们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抓起巫婆，把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大惊失色，但是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了看说，老巫不中用了，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呀，这些女流之辈无法把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们去一趟吧。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不，西门豹不由分说一挥手，让卫兵也把他扔进了漳河。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怎么搞的，他们办事儿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和巫婆串通起来敲诈老百姓的，根本就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儿。西门豹直到他们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把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河伯要娶媳妇的，就把他丢到水里，让他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
西门豹带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另一方面又修筑引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的百姓就把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巩固了北方以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的边境，是和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以后，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了机会，趁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成了战国初年的强国。

0: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乡风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乡风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

0: 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武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武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乡风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乡风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崇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

0: 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新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武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雾逗流，上游地区突降暴雨，极易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

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

0: 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啦，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尖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
败叶黄。

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
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
有很高的鉴赏水平。

0: 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 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6集。
2: 陈震、杨克他们回到蒙古包，已经是午后。陈震把装狼崽的书包挂在蒙古包的哈拉墙上，四个人围坐炉旁，加火热茶，吃烤肉，一边讨论怎样处理这七只小狼崽。道尔基说：“处理狼崽还用得着讨论吗？喝完茶，你们看我的，2分钟也用不了。”陈震知道自己马上就要面临那个最棘手的问题——养狼。在他一开始产生养狼崽的念头的时候，就预知这个举动将会遭到几乎所有牧民干部和知青的反对。无论从政治、信仰、宗教、民族的关系上，还是从心理、生产和安全上来看，养狼绝对是一件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大坏事。文革初期，在北京动物园里，管理员仅仅只是将一只缺奶的小老虎和一条把它喂大的母狗养在一个笼子里，就成了重大政治问题。说这是宣扬反动的阶级调和论。管理员被审查批斗。那么，把狼养在羊群、牛群、狗群旁边，这不是公然敌我不分、任敌为友吗？在草原，狼既是牧民的仇敌，又是牧民，尤其是老人心目中敬畏的神灵和图腾，是他们灵魂升天的载体。神灵或图腾只能顶礼膜拜，哪能像家狗家奴似的被人豢养呢？从宗教心理、生产安全上来说，养虎为患，养狼为祸。真把小狼养起来，比里格阿巴会不会再也不认他这个汉人儿子了？可是陈震没有丝毫要亵渎神灵、亵渎蒙古民族宗教情感的动机，相反，正是因为

民族狼图腾的尊重，对深奥玄妙的狼课题的痴迷，他才一天比一天更迫切地想养一条小狼。狼的行踪如此神出鬼没，如果他不亲手养一条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狼，他对狼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虚无玄妙的民间故事或一般人的普通认识水平，甚至是汉族仇视狼的民族偏见之上。从他们这一批1967年最早离开北京的知青开始，大批的内地人、内地的枪支弹药就不断涌入蒙古草原，草原上的狼正在减少，可能再过若干年，人们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一窝7只狼崽的狼洞了。要想从牧民那里要只狼崽来养，那是不可能的，要养狼只有自己抓。他不能等了，既然这次自己亲手抓住了狼崽，就一定要养一条狼。但是为了不伤害牧民尤其是老人的情感，陈震还得找一些能让牧民勉强接受的理由。在掏狼前，他苦思多日，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养狼是科学实验，是为了配狼狗。狼狗在俄伦草原上极负盛名，原因是边防站的边防军有5-6条狼狗军犬，高大威猛，速度极快，猎狼猎狐总是快准狠，十拿九稳。一次边防站的赵站长骑着马，带着2个战士2条狼狗到牧野队检查民兵工作，一路上2条狼狗一口气抓了4条大狐狸，几乎看到一条就能抓到一条。一路检查工作，一路剥狐狸皮，把全队的猎手都看呆了。后来牧民都想弄条狼狗来养，但是在当时狼狗是稀缺的军事物资，军民关系再好，牧民们也要不来一条狼狗崽。陈震想，狼狗不就是公狼和母狗杂交出来的后代吗？如果养大一条公狼，再与母狗交配，不就能得到狼狗了吗？然后再把狼狗送给牧民，不就能够争取到养狼的可能性了吗？而且蒙古草原狼是世界上品种最优的狼，如果试验成功，就可能培养出比德国苏联军犬品质更优良的狼狗来，这样也许还能为蒙古草原发展出一项崭新的畜牧事业来。陈震放下茶碗对道尔基说，你可以把6条小狼崽处理掉，给我留一条最壮的公狼崽，我想养狼。道尔基愣，然后像看狼一样的看着陈震，足足有10秒钟。你想养狼？我就是想养狼，等狼长大了，让它跟母狗配对，没准能配出来比边防站的狼狗还要好的狼狗来，到时候小狼狗一生出来，保准牧民家家都来要。道尔基眼珠一转，突然转出猎犬看到猎物的光芒，他急急地喘着气说，哎呦，这主意可真不赖，没准能成啊，要是咱们有了狼狗，那打狐狸打狼就太容易了，说不定了

0: 他们光卖狼狗崽就能发大财啊？
1: 陈震说，我怕队里不让养。道尔基说，
0: 哎，养狼是为了打狼，保护集体财产。谁要是反对咱们养狼的话呀，那往后下了狼狗崽子就甭想跟咱们要了。
1: 杨克笑了，嘿嘿，哎，啊，你也想养狼了？道尔基坚决地说，
0: 哎，那只要你们养，我也养一条。
1: 陈震机长说，哎，这太好了，两家一起养，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陈震想了想又说，不过我有点吃不准啊，等小狼长大了，公狼会跟母狗配对吗？
0: 哟，这倒不难，我有一好法子。三年前啊，我弄来了一条特别好的母狗种，我想用我们家的一条最快最猛的公狗跟它配对。可是我们家有十条狗，八条是公狗，好狗赖狗都有，要是让这条母狗啊先让赖狗配上，那不白瞎了吗？后来啊，我想出了一个法子，到该配种的时候啊，我找了一个挖了半截子的大干井桶子，有蒙古包那么大，两个人多深，我把那条好公狗和母狗放进去，再放进去一只死羊，隔几天给他们添食喂水，过了二十天我再把两条狗弄上来，嘿，母狗还真怀上了。哎呀，不到开春啊，那母狗就下了一窝好狗崽，一共八只。我摔死了四条母的，留下了四条公的，全养着呢。现在我们家的十几条狗啊，就属这四条狗最大、最快、最厉害。一年下来，我们家打的狼跟狐狸啊，多一半是这四条狗的功劳。要是咱们再用这个法子，也一定能得到狼狗崽。哎，你可记住了啊，打小啊就得把这狼崽和这个母崽放在一块养。
1: 陈震和杨克连声叫好，帆布书包动了动，小狼崽们可能是被压麻了，也可能是饿了，他们终于不再装死，开始挣扎，想从书包的缝隙当中钻出来。这可是陈震所尊重所尊敬的七条高贵的小生命啊，但其中的五条即将被处死，陈震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他眼前立刻晃过北京动物园大门的那面浮雕墙，假如能把这五条狼崽送到那儿就好了，这可是草原深处最纯种的蒙古狼啊。此刻陈震深感人心贪婪和虚荣的可怕，他掏狼本是为了养狼，而养狼只要抱回来一只公狼崽就行了，即使在这七只里挑一只最大最壮的也不算太过分。但他为什么竟然把一窝狼崽全端了回来呢？真不该让道尔基和梁建忠两个人跟他一块去，但如果他俩不去，他会不会只抱一只狼崽就回来了呢？也不会的，掏一窝狼崽还意味着胜利、勇敢、利益、荣誉和人们刮目相看，相比之下这七条小生命就是沙粒一样轻的砝码了。此刻陈震的心一阵阵的疼痛，他发现自己实际上早已经非常喜欢这些小狼崽了，他想狼崽想了两年多，都快

便拎着书包，步履缓慢地走出了门。哎呀，还是过几天再处理吧。我想再好好看看他们。到了技术，你拿什么来喂他们啊？天这么冷，这冷子一天不吃奶全都得饿死。陈震说，我挤牛奶喂他们。梁建中沉下脸说，哎，那可不行，那是我养的牛，奶是给人喝的，狼吃牛，你用牛奶喂狼，这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啊？以后大队该不让我放牛了。杨克打圆场说，哎，还是让道尔基处理吧，嘎斯曼正为完不成任务发愁呢，咱们要是能交出5张狼崽皮，就能蒙混过去，也能偷偷的养狼崽了。哎，要不全队的人都来看这窝活狼崽，你就连一只也养不成了。哎，陈震，快让道尔基下手吧，反正我下不了手，你更下不了手，请道尔基来一趟也不容易啊。陈震眼睛酸了酸，长叹了一声，只能这样了。陈震反身进包，拖出干牛粪箱，倒空干粪，将书包里的狼崽全部放进了木箱里。小狼崽四处乱爬，可爬到心角又停下来装死。小小的生命还想为躲避厄运做最后的挣扎，每只狼崽都在发抖，细长硬挺的黑狼嚎颤抖得像过了电一样。鲍尔基用手指像扒拉兔崽一样的扒拉着狼崽，抬起头来对陈震说，啊，四只公的三只母的，来这条最大最壮的归你了，这条归我。说完便去抓其他5只狼崽，一只一只的装进书包。道尔基拎着书包走向蒙古包前的空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只，看了看他的小肚皮说，这只是母的，让他先去见腾格里吧。说完向后抬手，又蹲了一下右腿，向前抡圆了胳膊，把胖乎乎的小狼崽用力扔向腾格里。像草原牧民每年春节以后处理过剩的小狗崽一样，抛上天的是他们的灵魂，落下地的是他们的躯壳。陈震和杨克多次见过这种古老的仪式，过去也一直听说草原牧民也是用这种仪式来处理狼崽，但是他俩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牧民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自己掏来的狼崽。陈震和杨克脸色灰白，像蒙古包旁的脏雪一样。被抛上天的小狼崽儿似乎不愿意这么早就去见腾格里，一直装死求生，一动不动的母狼崽儿刚刚被抛上了天，就本能地知道了自己要到哪里去了。他立即拼出了所有的力气，张开四条嫩嫩的小腿小爪在空中乱舞乱抓，似乎想抓到他的妈妈的身体或是爸爸的脖颈，哪怕是一根救命的狼嚎也行。陈震好像看到母狼崽灰蓝的眼睛膜被剧烈的恐惧猛地撑破，露出充血的黑眼红珠。可怜的小狼崽竟然在空中提前睁开了眼睛，但是他

0: 远远未能见到蓝色明亮的腾格里。蓝天被乌云所挡，被小狼眼中的血水所遮。小狼崽张了张嘴，从半空抛物线弧度的顶端往下落，下面就是营盘前的无雪硬地。狼崽像一只乳瓜一样，扑的一声摔砸在地上，稚嫩的身体来不及挣扎一下就不动了，口中、鼻中、眼中流出稀稀的粉红色的血，像是还带着奶色。沉沉的心像是从嗓子眼儿又摔回到了胸腔，疼得似乎没有任何知觉。三条狗几步冲到狼崽跟前，道尔基大吼一声，又跨了几步挡住了狗，他生怕狼崽珍贵的皮被狗咬破。那一刻陈震意外地发现，二狼冲过去是朝着两位伙伴在吼，显然是为了拦住黄黄和伊乐咬狗崽。颇具大将风度的二狼没有鞭尸的恶习，甚至还好像有些喜欢狼崽。道尔基又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只狼崽，这条狼崽好像已经嗅到了他姐妹的乳血气味，刚一被道尔基握到手里就不再装死，而是拼命挣扎，小小的嫩爪将道尔基的手背抓了一道又一道的白痕。道尔基刚想抛，忽然又停下来对陈震说，哎，来，你也开个杀戒吧，亲手杀条狼练练胆子，草原上哪个羊倌没有杀过狼。来，陈震后退了一步说，还是你来吧。道尔基笑了，你们汉人啊胆子忒小，那么恨狼，可连条狼崽都不敢杀，还能打仗吗？怪不得你们汉人费了那老劲儿修了一个万里城墙。哼，看我的。话音刚落，狼崽被抛上了天，一只还未落地，另一只又飞上了天。道尔基越杀越兴奋，一边还念念有词，上腾格里吧，上那去享福吧。陈震觉得自己的胆气非但没有被激发出来，反倒被吓回去一大截。他深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使用宰牲刀的民族自然比使用镰刀的民族更适应铁与血。古老的汉民族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民族内部保留一支汉文化的游牧族群呢？传统的国土范围内尚有适合游牧的草原，完全可以培养出一支华夏本民族的哥萨克。说到底，筑城护边、屯垦戍边都不如游牧戍边。草原民族的剽悍勇猛，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当中，年复一年的练出来的。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7集。
0: 在陈震的蒙古包外面，五条可怜的小狼崽从半空中飞过，五具血淋淋的躯壳全部落地。陈震把五只死崽全都收到簸箕里，然后久久仰望云天，希望腾格里能收下他们的灵魂。道尔基似乎很过瘾，他弯腰在自己的卷头蒙靴上擦了擦手说，嗨，一天能杀五条狼的机会不多，

到一次机会，一次就可以杀一二百只羊，我杀五只狼崽算个啥呀？好了好了，天不早了，我该回去圈牛了。说完就想去拿自己的那条狼崽。晨晨说，你先别走，帮我们把这些狼崽皮剥了吧。啊，这好办，帮人帮到底嘛，一会儿就完事儿。二郎站在簸箕旁边，死死守着死狼崽，冲着道尔基猛吼两声，并收低重心准备扑击。晨晨急忙抱住二郎的脖子，道尔基像剥高皮似的剥着狼崽皮，一边剥一边说，狼崽皮太小，不用剥狼皮筒子。不一会儿，五张狼崽皮全都剥了出来，他把皮子摊在蒙古包的圆坡顶上，撑平绷直。啊，这皮子都是上等货，要是有40张，就可以做一件狼崽小皮袄，又轻巧又暖和又好看，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道尔基抓了些残血洗手，又走到牛车旁，拿了把铁锹说，哎哎，你们几个呀，真是啥也不会啊，我还是帮你们都做了吧。狗啊，从来不吃狼崽肉，这会儿啊，得把狼崽埋了，哎，还得埋深一点，要不让母狼闻见了，呵呵，那你们的羊群牛群就该遭殃了。几个人走到蒙古包西边几十米的地方，挖了一个近1米深的坑，将五具小狼崽尸体全部埋了进去，填平采石，还撒了一些滴滴味药粉，盖住狼崽尸体的气味。杨克问，要不要给狼崽搭一个窝呀？啊？啊？还是挖个土洞，让它还是住在洞里吧。陈震和杨克听道尔基这么一说，也就按照他说的，在蒙古包西南边10几步的地方挖了个60米深的半米见方的土坑，坑里垫上几片破羊皮，又流出了一点泥地，然后把小公狼崽放进了坑里。小狼崽一接触到泥土，立即就活泛起来，他东闻闻西看看，在洞里转了几圈，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他渐渐安静下来，在垫着羊皮的角落缩起身趴下，但还在东闻西望，像是在寻找他的兄弟姐妹。陈震突然先把另一条狼崽也留下，好给他做个伴儿，但是道尔基立即把归了他的那条狼崽揣进怀里，跨上马，一溜烟的跑走了。梁建中冷冷的看了狼崽一眼，也骑马圈牛去了。陈震和杨克蹲在狼窝旁边，心事重重的望着狼崽。

然可说。哎，咱们收领小狼，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你等着吧。现在全国都在唱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咱这倒好，居然认敌为友，养起狼来了。陈震说，哎，这儿天高皇帝远，谁知道咱们养狼啊。我最怕的是毕力格阿爸不让我养。严克说，母牛早就回来了，我去取点奶，小狼啊准是饿坏了。陈震摆摆手说，哎，还是喂狗奶

子儿，肯定啊也能喂狼崽儿。陈震把狼崽从狼窝里拎了出来，双手捧在胸前。狼崽一天没进食了，肚皮瘪瘪的，四个小爪子也冷得像雪下的小石头子儿。此刻他又冷又怕又饿，全身瑟瑟发抖，比他刚被挖出狼洞的时候萎靡了许多。陈正急忙把小狼崽揣进怀里，让他先暖和暖和。天近黄昏，已到伊乐回窝给狗崽喂奶的时候了，两个人朝狗窝走去。原先他俩用大雪堆掏挖出来的狗窝，早就让寒流前的暖日化塌了，新雪又不厚，堆不出大雪堆。此时的狗窝已经挪到蒙古包右前方的干牛粪堆，干牛粪堆里有一个人工掏出的小窑洞，洞底铺着厚厚的破羊皮，还有一大块又硬又厚的生马皮做的活动门，这就是伊乐和他的三个孩子温暖的家。杨克用肉汤小米粥喂过了伊乐，伊乐便跑到了自己的窝前，用长嘴挑开马皮门钻了进去，盘身靠洞壁小心地卧下。三条小狗崽儿立即找到了奶头，使出了吃奶的劲儿。陈真悄悄走进伊乐，蹲下身，用手掌抚摸伊乐的脑袋，尽量挡住他的视线。伊乐喜欢主人的爱抚，他高兴地猛舔陈真的手掌。杨克扒开一只狗崽儿，用一只手捏着伊乐的奶头挤狗奶，另一只手握成碗状接奶。接到半巴掌的时候，陈震悄悄地从怀里掏出小狼崽，杨克立即把狗奶抹在了狼崽的头上、背上和爪子上。杨克使用的是草原牧民让母羊认养羊羔孤儿的古老而有效的方法。杨克和陈震也想用这个方法让伊乐认下这个狼崽儿子，但是狗比绵羊聪明多了，嗅觉也更加灵敏。假若伊乐的狗崽全部死掉或被人抱走，他也许会很快认下这个狼子，但是他现在已有自己的三个孩子，所以他显然不愿意接受狼子。狼崽一进狗窝，伊乐就有反应，他极力想抬头看看他的孩子。陈震和杨克只好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不让伊乐抬头起身。又冷又饿的小狼崽被放到伊乐的奶头旁边，当他一闻到奶香，一只蔫蔫装死的小狼崽儿突然像大狼闻到了血腥一样，张牙舞爪，杀气腾腾，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原形毕露。小狼崽儿比狗崽儿出生晚了一个半月，狼崽儿的个头要比狗崽儿小一圈，身长也要短一头，但是小狼崽的力气却远远超过了狗崽，他抢奶头的技术和本事也狠过狗崽。母狗的腹部有两排奶头，乳房有大有小，出奶量更是有多有少。让陈震和杨克吃惊的是，小狼崽并不急于吃奶，而是发疯似的顺着奶头一路尝下去，把正在吃奶的狗崽一个个挤开拱倒。一时间，一向平静的狗窝像是闯进来一个暴徒劫匪，打得狗窝狗养崽
作一团。小狼崽儿蛮劲野性勃发，连拱带顶挑翻了一只又一只狗崽，然后把两排奶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部尝了个遍。他尝一个吐一个，尝一个又吐一个，最后在伊乐的腹部中间挑中了一个最大最鼓出奶量最足的奶头，叼住了就不撒嘴，猛嘬猛喝起来。只见他叼住一个奶头，又用爪子摁住了另一个大奶头，一副吃在碗里霸住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恶霸架势。三只温顺的胖狗崽儿不一会儿全被狼崽儿轰赶到两边去了。陈震和杨克看得目瞪口呆，杨克睁大了眼睛，哎呀，这狼性真可怕啊。哎，你说这小兔崽子连眼睛还没睁开呢就这么霸道，怪不得七条狼崽就属他个儿大，想必在狼窝里他对他的兄弟姐妹也留心不认。陈震却看得兴致勃勃，又陷入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思索中醒来，又想了想说，咱们还真得好好看看，这里面启发人的东西太多了。哎，你看这个狗窝简直就是世界历史的缩影和概括。哎，杨克，我刚才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他认为西方人兽性多一点，而中国人家畜性多一点。陈震指了指狼崽说，啊，这就是兽性。又指了指狗崽说，啊，这就是家畜性。现在的西方人大多是条顿、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那些游猎蛮族的后代，古希腊、古罗马的高度文明发展了一两千年以后，他们才像猛兽一样从原始森林里冲了出来，倒回了古罗马。他们的食具是刀叉，他们的食物是牛排、奶酪和黄油。因此啊，现在西方人身上的原始野性和兽性保留的要比古老的农耕民族多得多。一百多年来，小家畜性当然要受到西方兽性的欺负了。几千年来庞大的华夏民族总被草原游牧小民族打得丢人现眼。

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性格也决定民族的命运。农耕民族家畜性过多，这种窝囊的性格决定了农耕民族的命运。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全是农耕国，那三个古文明早就灭亡了。华夏文明之所以没有灭亡，不光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使得其他文明不太好啃动和消化掉。还可能啊，是由于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不过这个关系我还没有完全琢磨透，在草原待了2年多，我越来越觉得这里面啊大有文章。杨克点了点头说，哎，看来啊这个养狼除了研究狼，还可以研究研究人性、狼性、兽性和家畜性，在城市和农区还真的有这个条件，顶多只能看看人和家畜。陈震说，可是人性、家畜性不跟狼性、兽性放在一起对比研究，肯定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

陈真啊，看来养狼的第一天就大有收获，这条狼崽咱们是养定了。狗窝里的骚动，小狗崽被狼崽欺负所发出的委屈的哼哼声，使伊乐更加怀疑和警惕起来。他极力想撑起前腿摆脱陈震的控制，看看窝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陈震担心他认出狼崽把他咬死，便死死地摁住了伊乐的头，一边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哄他抚摸他，一直等到狼崽吃圆了肚皮才松开手。伊乐扭过了头，立即发现窝里多出了一个小崽，他不安地挨个闻了闻，很快就闻出了狼崽。可能狼崽身上也有他的奶味儿。他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想用鼻子把狼崽顶走，并极力想站起来到窝外光线亮一点的地方去看个究竟。陈震马上又把伊乐摁住，他必须让伊乐明白主人的意图，希望伊乐能够接受这个小狼崽，只能服从，不准反抗。伊乐别别扭扭地哼叫起来，他似乎已经知道窝里多出来了一只小崽，就是主人刚刚从山里抓回来的狼崽，而且主人还强迫他认养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草原狗不同于内地狗，内地狗眼界狭窄，没见过狼和虎，给他一条虎崽，他也会傻乎乎地喂奶认养。可这里的草原是狗和狼搏杀的战场，母狗哪能认敌为友呢？伊乐几次想站起来拒绝喂奶，都被陈震摁住。伊乐气愤、烦躁、难受、恶心，但是他又不敢得罪主人，最后只好气呼呼地躺倒不动了。在草原上，人完全掌握着狗的生杀大权，人是靠强大的专制暴力和食物的诱惑将野狗寻成家畜的。任何胆敢反抗主人的狗，不是被赶出家门赶到草原上饿死冻死或被狼吃掉，就是被人直接杀死。狗早已丧失了独立的兽性，而成为家畜性十足的家畜，成为一种离开人便无法生存的动物。陈震替伊乐们感到深深的难过。与此同理，在人类社会，如果专制镇压的力量太强大，时间又太久，人群也会渐渐丧失人性中的兽性，而逐渐变为家畜性十足的顺民。顺民多了，民族内部的统治也顺利了。可是一旦遭受外部强大力量的入侵，这个民族就丧失了反抗能力，或者俯首称臣变成异族的顺民，或者被彻底毁灭变成后人考古发掘的废墟。多少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现在只能到历史博物馆去看了。狗窝渐渐平静下来，伊乐是杨克陈震喂养的第一条母狗，在他的怀孕期、生产期和哺乳期，他们始终对伊乐关怀备至，好吃好喝好伺候，因此伊乐的奶水特足。在别人抱走了几条狗崽后，他的奶水更是绰绰有余。此时多了一条小狼崽，伊乐的奶水供应也应该不成问题。三条狗崽虽然被狼崽挤到了少奶头的地方，但狗崽们也慢慢吃。

0: 小狗崽们开始爬到狗妈妈的背上、脖子上，互相摇尾巴、叼耳朵，玩耍起来。可是狼崽儿还在拼命地嘬奶。陈震想，在狼窝里，七只狼崽个个都是小强盗，抢不到奶就可能饿死。即使这条个头最大的狼崽也未必能敞开肚皮吃个够。这回他来到狗窝，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狼崽儿一边吃一边快乐地哼哼着，像一条饿疯了的大狼，扑在一头大牲口上，生吞活咽，胡吃海塞，根本不顾自己肚皮的容量。陈震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头，一转眼，狼崽的肚皮大的快超过了胖狗崽的肚皮了。陈震赶紧摸了摸狼崽的肚子，他吓了一跳，那肚皮撑得薄如一层纸。陈震担心狼崽真的会撑破肚皮，便急忙握住狼崽的脖子，慢慢地拽他。可是小狼崽竟然毫无松口的意思，竟然把奶头拽长了两寸还不撒口，疼得伊乐嘶嘶直叫。杨克慌忙用两只手指掐住了狼崽的双颚，才掐开了狼嘴。杨克倒吸一口冷气，哎，这牧民都说这个狼有一个橡皮肚子，这回我可真信了啊。陈震不禁喜形于色，哎，杨克，你看他胃口这么好，生命力这么旺盛，养活他好像不难，哎，以后啊就让他敞开吃，管够。陈震从这条刚刚脱离了狼窝的小狼崽身上亲眼见识了一种可畏的竞争能力和凶狠顽强的性格，也由此隐隐地感觉到了小狼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狼性。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有趣的人没头脑也很高兴。
4: 把所有的小麻烦都讲成小笑话，把每一个碰到的人都当朋友去相处，当自娱自乐的屌丝，天塌下来也当棉花被盖着，做事做人都有趣些，没头脑也很高兴。世界和我爱着你，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没头脑也很高兴的文章，做一个有趣的人，没头脑也很高兴。做一个有趣的人远比做一个有爱的有责任感的人更重要。我身边有一些姐妹，你和她们聊天绝对不会想超过10分钟，因为每次和她们扯着扯着，你就会被传染上悲观厚重的情绪。比如你本来和她聊两性的意识形态，她就会说她家男友是怎样怎样负她的。你想和她们扯下地理历史，他们就会告诉你巷子口第三家店铺的老板是多么肮脏龌龊，把垃圾堆在门口，天天打老婆打娃。你和他们说自己想买辆自行车骑行拉萨，他们就会说拉萨的高原反应多吓人，你当心命都丢了。反正啊，在他们的意识里，整个世界都是和自己作对的，充满危险的。他们常常会叹气，皱眉，咬牙切齿，做出双手交叉抱着手臂的防备姿势，长吁短叹的把你的心情搞得很糟糕。所有有趣的事情在他们的讲述里都会变成一次陷害，有些话题其实换个角度也没那么糟糕。比如下大雨了，你没带伞淋了湿透，你可以去反思一下是自己没带伞的原因，这样下次也给自己提个醒。可他们不会，他们会抱怨，抱怨雨水多大，路人多冷漠，都没人给自己借个伞，自己内心多无助，路况多不好。但同样的话题若换成一个有趣的人来讲，那么他会挥舞着胳膊，幅度很大的，像马戏团小丑。

头故意引你发笑似的开把雨水。今个咱给淋成落汤鸡了哈，哈哈。不过没带伞在雨里走，也像是雨中曲一样，挺浪漫的。他还会和你聊聊这部电影，最后你们的话题会扩充成一次艺术之旅，结束得很轻松。我在生活里常提醒自己做个有趣的人。我有个特强的地方，就是哪怕从公司离职，也会和曾经的老板同事打成一片。大家常说我是公司里的开心果，我会把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倒霉的事情讲得特好笑。比如有一次我在北京的出租屋里被保险箱的门把脸给碰烂了，这话题本身就很囧不是，而起因是我家的方便面和零食都是存在保险箱里的。我蹦蹦跳跳，边扭头和人说话，边瞎子摸象在那翻泡面，保险箱门忽然自动合上，我就一脑门撞到铁门上去了，被钩子把额头刮了一道半厘米长的口子。第二天我贴了个史努比的 OK 绷去上班，大家都问我怎么挂彩了。我盘腿坐在转椅上，拔高音调，连远景重放加连揣带笔画加没心没肺的扣诉我家保险箱是多结实，还时不时的挤眉弄眼，耸着肩膀告诉大家当时我是多么的饥饿，如果没有这包泡面，也许我夜半就要扶着墙翘辫子了。总之这个小 case 愣是被我讲成了一个末日脱逃大片加春晚小品相声，标题就是小女子夜战保险箱门，为吃饱惨遭辣手毁容。有次在杂志社，我请了两三天的病假，刚进公司主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在的日子公司真是太没劲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围在我身旁，瞪大眼睛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搜刮了下记忆，就讲了几个自己赶路遇上的事儿，比如被鸟屎砸头上，比如路遇公交车痴汉，别人还没摸我呢，我先上下骑手把人给摸跑了，还趁兴唱了一段自己最新学的神曲。大家哈哈哈的狂笑，一天的工作就在极其快乐而又热闹的氛围里展开了。网上有句俗话叫，你有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讲出来叫我们高兴高兴。人生在世呀，谁都有那么些不快的事情，可如果你把这些都当作是一次好玩的历险，讲给那些同样需要快乐刺激的人，就会活得特别有滋有味儿。你的朋友圈子也会越来越大，你的表达能力也会越来越好，大家都会很喜欢和你玩，甚至期待第二天睁开眼就能见到你，就像吃羊肉面不能不放香喷喷的胡椒粉一样。我还有个本领，就是我所有的女性客户都特爱和我聊情感，她们不能告诉其他人的都能告诉我。我有个原则，一不说 EX 坏话，二不倒是非，三对他人的隐私守口如瓶。他们会和我倾诉做女强人的疲惫，爱情的困惑，自己的梦想和运作公司的琐碎，还有拿到这个项目的诸多不易。我都悉数听着，安静地听他们发泄完毕，说完后会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他们做得很棒，也会针对一些我能解决的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大家都很喜欢鼓励，特别是同样的工作，你交给一个懂你、倾听你、为你出谋划策、把你当朋友的人，总比交给一个纯为利益而客套恭维、彼此提防的点头之交要好，对不？所以哪怕是从一家公司离职了，
这些客户也都会变成我很好的姐妹。我游走到哪座城市，都会在 QQ 里弹我斗窗，叫我去设下一句，请我吃饭。还会自带健身卡或游泳卡，叫我和他们一起健身游泳。夜晚，我睡在我客户的卧室里，两个女人斟着咖啡，身上披着厚实的羊绒毯子，大厅里流淌着欢快的英伦民谣，亲切地聊着家长里短，一路见闻，没有隔阂，没有商场的纷争，没有提防，真像做梦一样。在工作里，老板也好，同事也好，客户也好，给我的评价不是公司多强的人，而是公司不能缺的开心果。还曾经有好几次客户要从公司把我撬走，给我开了更高的薪酬和职位。我辞职常要提三四次，老板才会委屈而撒娇地说，大家离了你会很无聊的，我们都很看好你，你就不能不走吗？再慎重地考虑下吗？离职那天，同事们纷纷从抽屉里翻出零食，拿出纪念品，落到我的纸箱上。老板揉揉我的头发说，以后还来公司玩哦，咱们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想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我们都需要你。我在22岁时当了总监，在北漂里算是年龄小的了，也一个人走了很多的城市，吃虾喝汤，搭帐篷赶羊，遇见了很多对我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朋友们问我，你用的啥手段？我想了下，我说因为我比较好玩吧，大家都爱和我玩。这世上没有处理不好的关系，只要你爱笑，真诚，将心比心地对待他人。试想下，没有人愿意听一个人重复地抱怨自己多累、多烦躁、多不幸。本来现在的生存压力就大，我们要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怎么让自己活得更好上面，更不愿匀出时间去听别人的悲观沉重。痛苦是会传染的，就算是朋友，整日的抱怨命运不济也会引人反感。我常提醒自己，做个有趣的人远比做个有爱的、有责任感的人更重要。我会对马路上的狗学猫叫，对野猫学狗叫，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追着我的自行车吠叫，会骑在树上抱着树咬果子，叫朋友把我的长裤绑个结兜果子，会捋起裤脚下河摸鱼，会卷起报纸在呼啸而过的风声里喊某某我爱你，会在摔倒的泥巴里哈哈的大笑，会和黑人 PK 街舞，会在百余人的圈子里搂着陌生的男孩跳伦巴或恰恰，会用鸡蛋壳做不倒翁，带一把口琴和豁牙的没心没肺的笑容走天下，会把所有的不幸概率都总结成下一次的求生经验，把所有的小麻烦都讲成小笑话，把每一个碰到的人都当朋友去相处，当着自娱自乐的屌丝，天塌下来也当棉花被盖着。做事做人都好玩点，你也会更快乐。没头脑也很高兴，大体呢就是这个意思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真爱，不是单纯的自我牺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爱情总是不知不觉间伴随着感动，可是感动不是爱情，不断给予和牺牲的也不是真爱。我不要对你的好成为你爱我的唯一原因。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刘小昭的《真爱不是单纯的自我牺牲》。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呢，都是付出型的，一旦陷入恋爱之中，就会全身心投入，不知有所保留。这样的好处是爱的浓墨重彩，轰轰烈烈，淋漓尽致。而缺点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感情出现问题，那么一定是伤到痛彻心扉，歇斯底里。就算侥幸没遇到太多挫折，由于浓烈的爱意会随着时间有些许变化，也会让他们有得不到回应或者不被理解的痛苦。比如刚刚跟我聊到电话都发烫的 C 君，明明一直算是我的良师益友前辈和一直在学习借鉴的前辈，工作中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可偏偏在谈女友的问题上一再的遇到挫折，出现各种极品状况。今天我实在忍不住说句作为朋友才会说的话，希望你别介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种有问题的姑娘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遇上，这个概率会不会太高？我认识的人也不算少，真的能闹成这样的还真不多见。你有没有觉得有可能是你的问题？说通俗点，是不是你惯的呀？朋友沉默一会儿，叹口气承认，我有点不会把握男女之间相处的度，总觉着既然是我女朋友，既然我喜欢她，我就有责任一辈子对她好，一辈子包容忍让。我在电话这头听得直摇头，朋友是有点理想主义的类型，往往是一个星期就确认和女孩的关系，典型的一见钟情爱好者。并非说一见钟情就不好，毕竟成功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我总觉着很多时候做出判断需要多一些的参考，而不是几个侧面就认定非他不可。那么我问你，你是怎么通过几天的相处就认定这个女孩，而这个女孩又是怎么认定你的呢？我反问道。哦，我对聪明、顺眼、有才气的女孩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而女孩，我觉着，哦，应该是由于我对她们真的很好吧。我几乎跺脚，你喜欢的类型我就不评判了，可是女孩喜欢你的理由，难道你不觉着不牢靠吗？就好像一直吃药的人会产生耐药性一样，你在一开始就100分的付出，或许你能保证持续并且不减少，可当对方习惯了100分之后，这个100分在他那里的感知度会与日降低，可能变成80分、60分，而这个时候你还能再付出什么呢？并且从常理来讲，或许你能做到付出不求回报，但从两个人的相处，你总是会希望自己的那些好是被珍惜、被感知的。可如果他不能从根本上了解、认同你这个人，浮于表面的好，又怎么能得到你想要的欣赏和回应呢？朋友在那边听得有点云里雾里，我也说着着急。哎呀，就拿我爸爸妈妈举例子吧，豁出去现身说法了。当年我妈妈人又漂亮又会唱歌，追求者那叫一个多，而我爸爸则属于各方面都不怎么出

重的类型。妈妈说，当初看中我爸的主要是他踏实稳重，门当户对，最重要的是和他在一起觉着一点都不讨厌。我当时还纳闷，问，难道不是因为我爸穷追猛打才能在一众追求者里面脱颖而出，抱得美人归的吗？我妈听得大笑，哪儿啊，他最开始对我只能算一般，是在订婚之后才开始觉得他原来还能这么死心塌地的，这么真心实意的。我不明白其中的转变，跑去问我那平时寡言少语但心里什么都清楚的腹黑天蝎座老爸。他说的大概意思就是，我在最开始不猛追是因为相中你妈了，想过一辈子，那就不能让他只因为我能对他好才跟我在一块儿。如果不包括这个原因他还能看上我，那这样的关系才踏实。因为好是会变的，但人品脾气什么的不大会变。为啥订婚后开始对他那么好呢？废话，可是我媳妇儿了，不对自己媳妇儿好对谁好呀？ C 君听过之后说要好好消化反思一下，挂了电话。我也在想，付出型的选手应该怎么把握恋爱中的度。闺蜜曾经问我，我就是想对他好呀，我想这么做却忍着不做，难道不是虚伪算计吗？我自己其实也会有这种困惑，到底是应该追随自己的内心毫无保留的去爱，还是如前文所说的有所规划呢？后来我自己慢慢琢磨明白，其实那种奋不顾身赴汤蹈火的爱情，更多的时候是你情绪的一种宣泄。展现在好的方面，就是对另一半的体贴入微，事无巨细，不厌其烦。而情绪也有另一面，有句话叫有多甜蜜就有多伤心。激烈的情绪往往会掩盖事物的一部分本相，爱情自然包含心动、小鹿乱撞、奋不顾身，可长久的相处更需要双方对彼此的理解、包容、认同。这种稳定的对于彼此核心人生价值观、世界观的了解和接受，才是一段稳定关系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只是真心的希望那些在爱里奋不顾身的人们，能有那么一刻停一停，看一看，想一想，付出的人别被情绪带动，误以为不断给予和自我牺牲就是真爱，接受的人也能别让那些体贴温暖感动蒙蔽，而真正选择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人。如果一份爱情之间的距离有100步，那么付出派的孩子们千万不要走到99步。要是你们走的距离太不平等，这就像跷跷板的中心点放错了地方。在你爱他的同时，请不要付出的太多，不要盲目的自我牺牲，请给那个他相等的表达爱你的机会。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刚才我们讲的这部电影叫做《弱点》，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温情而又感人。片中丽艳的扮演者是 Sandra Bullock， 她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夺得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堪称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 《赵氏孤儿》是一部由陈凯歌执导的古装电影，讲述了春秋时代赵家惨遭灭门后，民间医者程婴救下赵家遗孤并助其复仇的感人故事。
0: 接下来就让我们马上进入国产电影《赵氏孤儿》。

0: 们的孩子，是咱们的孩子铁堂。
1: 有人偷走了赵家的孩子，为了一个孩子。

0: 我要去问你，你替他死的孩子是谁？
1: 你怎么说？
2: 是我的儿子。
0: 你干了一件是个人就不行的事儿。
3: 那我到底是谁？
2: 我要让他们相亲相爱。等他长大了，我要把他带到土壤面前。我这孩子是谁？我是谁？
4: 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晋国两大权臣赵盾和屠岸贾把持着朝政，晋灵公才能有限，他的姐姐庄姬夫人许配给了赵盾的儿子赵朔为妻。赵朔文武双全，为晋国开疆辟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天，晋国出征在即，统兵元帅正是赵朔。晋灵公在城门前为赵朔打军送行，他远远地看着赵朔和姐姐庄姬夫人坐在马车上。庄姬夫人身怀有孕，临盆在即。晋灵公对屠岸贾说：“你看到没有，父亲赵盾是相国，儿子回来就是英雄，早知道我就把姐姐嫁给你，是不是屠岸贾？”晋灵公有意地挑拨屠岸贾和赵盾的关系，而屠岸贾却面不改色，他心中深恨相国赵盾，却隐而不发，等待机会。一个月后，赵朔凯旋回到了都城，晋灵公有意不在城门迎接，反而在楼上和屠岸贾下棋。赵朔带领着大军进城，刚到楼下，晋灵公取出了弹弓，射出了一记弹丸，正中赵朔父子乘坐的马车，马匹受惊，晋灵公慌忙将弹弓丢给了屠岸贾。屠岸贾知道晋灵公有意让自己背黑锅，面对赵朔父子的质问，无奈之下，他只能将弹丸吞下以示谢罪。屠岸贾回到府中，怒火中烧，他决定铲除赵盾一家。这些年来，屠岸贾训练死士，收买异人，其中一个道士为他定下了毒计，借为赵朔庆功之日的酒宴毒杀晋灵公，将罪名推在赵氏一门，彻底的铲除赵家。几天后，晋灵公在宫下摆上了庆功宴，赵盾带着儿子参加了，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献上了五色社稷美酒。赵盾义正言辞地说道：“酒中有百姓们的一片殷切之情，希望主公喝了酒做一个圣明的君王。”晋灵公听了满心不悦，一个兵丁此时跑进了大殿：“禀主公，庄姬夫人生了，是个男孩。”这让赵氏父子满心欢喜。赵朔辞别了晋灵公，快马加鞭地向家中赶去。这时候屠岸贾看到时机已到，使眼色让人放出了毒蜜蜂。毒蜂奔着晋灵公的后脖子猛咬一口。这时晋灵公刚刚喝下赵盾献上的五色社稷酒，于是剧毒发作，晋灵公七孔流血死在了桌前。屠岸贾见状高喊：“赵盾毒杀君王，灭赵家，杀赵氏满门。”他早已安排下的几百名死士持刀剑冲进了宫殿，将赵盾乱刀砍死。庄姬夫人此时正在府中和医生程婴闲聊着，看着怀中可爱的孩子，庄姬心中很是愉快。程婴听说自己的老婆也为自己生了一个儿子。这时一个下人走进来禀报：“相国大人，相国大人死了，屠岸贾正带人灭赵家满门。”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庄姬吓了一跳。此时门外跌跌撞撞走进来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子，庄姬定睛一看，正是丈夫赵朔。原来他在路上遭遇到了屠岸贾设下的伏兵， 拼死杀出了一条血路回来，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看着丈夫两眼一闭死在家门前，庄姬压抑住了心中的悲痛和苦楚。她知道目前最要紧的就是保住赵家最后一条血脉。庄姬将一个枕头藏在了腰间，装作还没有出生过孩子，将儿子藏在了程英的药箱。你把孩子从密道带出去，交给公孙楚旧大人。程英本是一个民间医生，他犹豫了半天。这时一个武生闯进了门，庄姬认得他是图案谷手下的将军韩爵。韩爵正是奉命来取走庄姬夫人生下的孩子，他看出了庄姬夫人伪装是假，孩子就在药箱之中。韩爵拔出了宝剑威胁两个人要抢走孩子。庄姬夫人跪在雪地里苦苦地哀求，韩爵动了恻隐之心，转过身去放程英带着赵氏孤儿离去。庄姬夫人横剑自刎，死在了血泊之中。这时图案谷带人赶到，韩爵说道，我到的时候庄姬夫人打着肚子自尽了。老奸巨猾的图案谷用宝剑挑开了庄姬的衣服，一个枕头滑了出来。图案谷大怒，一剑劈在了韩爵的脸上，韩爵脸上涌出了鲜血。夏美户，把孤儿给我找出来。程英带着孤儿回到了夏美户，把孤儿给我找出来。程英带着孤儿回到了家中，妻子早就得到消息，心中慌乱。程英放下了孤儿，急忙去找公孙楚旧。公孙楚旧和赵盾交情莫逆，是朝里的中大夫，位高权重，不巧今天正好出城办事儿了，程英只能回到家中，但是孤儿却已不见踪影。妻子委屈地说道，你刚走兵就到了，把孩子给带走了。程英正在慌乱之际，公孙楚就找上了门，程英只好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孤儿交给了公孙楚就。公孙想带孩子出城，却被守门的兵丁拦住，无奈之下只能将程英的妻儿带回到自己的家中。这时图案谷已经注意到从程英家收取了孤儿。程英在图案谷府门前左思右想，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敲开了图案谷的府门，告诉图案谷自己把孤儿交给了公孙楚旧。图案谷听完大喜，带着程英领军赶到了公孙楚旧的家中。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3:00，
5: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7: 第15集。这个世界的惊奇之处，就是事情总会朝你未曾预料到的方向发展。我们搬进了新房子，在那里生活，并且如计划中一样，远离每一个人。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人都隔绝在外， 还是有很多事情向我们蜂拥而来。首先，当然是艾丽娜该死的继母，她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要艾丽去见见房产经纪人，因为她非常中意我们的房子，也想在英国买一幢。她说她很乐意每年在英国待上两个月。伴随着最后一封电报，她人也赶到了，我们不得不带她四处逛逛，考察一下附近的情况。最后她总算是选定了一处，那地方离我们15英里远。我们当然不乐意她住在那儿，简直恨透了她这个念头，但我们又不能直言不讳地跟她说。或者说，就算我们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如果她心意已决，那也无法改变。我不能命令她不要搬来，虽然我知道这是艾莉最不希望看到的事，然而就在他等调查人员的消息时，又有一些电报过来了。有一封来自弗兰克叔叔，他好像又惹了什么麻烦，我揣测是诈骗之类的事情，这意味着他需要一大笔钱来摆脱麻烦。还有更多的电报来自利平科特先生，他和艾莉已经来来往往了好几封了。后来发现，原来是斯丹福罗伊德和利平科特先生之间有了些麻烦，他们似乎在艾莉的投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曾经无知地以为美国的那些人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艾莉的亲戚或是和他生意上有来往的人根本没把坐24小时飞机来英国再飞回去当回事。先是斯坦福罗伊德飞了过来，然后他又回去了，现在里平科特先生又飞过来了，艾莉不得不到伦敦去见他们。我对财务方面的事情还不了解，总以为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各司其职，但有些不太好的迹象表明，这些与艾莉的信托基金有关的事情，不是里平科特先生在拖延进度，就是斯坦福罗伊德在耽搁结算。在这堆烦心事中喘口气的时候，艾莉和我发现了我们的愚者之地。我们还没有真正调查过我们的财产，我指的是房子周围。我们经常沿着树林间的小径一直走，看能通往什么地方。有一天，我们顺着一条小路走着，这条小路杂草丛生，以至于一开始根本看不出有条路。不过最终我们还是走到了底，来到了一处艾莉称之为愚者之地的地方。

0: 一个小小的、有点可笑的白色亭子。其实这个地方环境相当不错，于是我们把它清理了一下，重新刷了一遍漆，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在里面，还有一张躺椅和一个墙角柜。墙角柜里则安放了一些瓷器、杯子和瓶子。这真的很有趣。艾莉说还要开辟一条道路，这样我们上来就方便多了。我说不，如果除了我们，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会更好玩。艾莉承认，这真是一个浪漫的想法。我说，我们绝不能让科拉知道。艾莉非常同意。当我们从那里下来时，不是第一次，而是后来，科拉已经走了。我们期望像以前一样平静安逸，但在我前面蹦蹦跳跳的艾莉突然被一根树枝绊了一下，摔倒了，扭伤了脚踝。肖医生来了，说这下扭得不轻，不过一周后就会完全康复。于是艾莉就写信叫格丽塔过来，我无法反对，确实也没有人能很好的照顾她，我是指女人。我们的仆人特别没用，而且无论如何艾莉需要格丽塔，所以格丽塔来了。她的到来对艾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她安排了许多事情，整个家又井井有条地运转起来。我们的仆人曾提出这里太孤独偏僻了，其实我认为是 Cola 让他们感到讨厌，于是格丽塔又贴出广告，立刻就招来了两名新仆人。他悉心照料艾莉的脚踝，逗艾莉开心，知道她喜欢什么东西就都拿来给她，诸如书啊、水果呀之类的。而对艾莉的这些喜好我一无所知。他们在一起似乎特别开心，艾莉当然很乐意见到格丽塔，不管怎样格丽塔不再离开了，她留了下来。艾莉对我说，如果格丽塔再多待一段时间的话，你不会介意的对吗？
1: 当然，当然不介意了，有她在感觉太好了。你看，我和她可以做很多女人之间的事情，女人就是要有女人陪伴呀。
0: 每一天，我都发现格丽塔变得越来越自作主张，颐指气使，开始不断地发号施令。我假装很乐意有格丽塔在我们家，但有一天，当艾莉抬高了脚躺在客厅的时候，格丽塔和我在外面的阳台上突然吵了起来。我已经记不得到底因何而起了，格丽塔说了些什么惹恼了我，我尖刻地回了嘴，然后就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吵架。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对我说出了他能想到的所有刻薄无情的话语，而我也还以颜色，丝毫不落下风。我说她是个飞扬跋扈、多管闲事的女人，她影响了艾莉太多，我不能再容忍艾莉总是被别人管束了。我们俩吵个不停，突然艾莉一瘸一拐地走出来，到了阳台上，看看我，又看看格丽塔。我忙说，对不起，亲爱的，实在对不起。我走回屋子，重新把艾莉安顿在沙发上。她说，
2: 我一直没意识到，一直没意识到你真的很反感格丽塔待在这里。
0: 我极力安慰她，使她平静下来，跟她说不要介意，我只是冲动发脾气，有时候我就是喜欢争吵的。我说争吵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格丽塔太专横跋扈了，也许这很自然，她一贯如此。最后我还说我真的很喜欢格丽塔，都是因为我心情不好有点急躁才吵起来的，所以这件事的了结方式是我几乎恳求着格丽塔继续留下来。我们引起了挺大的骚动，我想屋子里很多人都听到了。我们的新男仆和他的妻子

肯定也听到了。当我生气时，我会大喊大叫，这确实有点过分，但我喜欢这样。格丽塔似乎非常担心艾莉的健康状况，说她不应该干这个，不应该干那个。她对我说，你知道，她身体真的很弱，艾莉什么事也没有，她好得很。不，麦克，她很娇弱。肖医生又一次来看艾莉脚踝的时候，告诉她已经没事了。如果想在崎岖的地面上走动，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这时我以男人独有的愚蠢方式问了他一句，他并不娇弱是吗？肖医生，哦，谁说他娇弱了？肖医生是现如今很少有的那种医生，事实上他在当地以顺其自然的肖而闻名。据我所知，他没有任何问题啊，任何人都会把脚扭伤，我不是指他的脚踝，我是说他是否有一颗娇弱的心脏或者其他什么之类的。他从眼镜上方望着我，别胡思乱想，年轻人，你的脑袋里怎么会想这种事？你可不是会在意女人小毛病的那类人呢。是安德森小姐说的。哦，安德森小姐，她知道什么？他没有一时之兆吧？没有。你太太是个很有钱的女人，这已经在当地口耳相传了。当然，有些人觉得美国人都是富翁，她是挺有钱的。好，你必须记得，有钱的女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吃亏的。一些医生总会给他们开很多粉末了、药片了、刺激性的药物或者镇静剂之类的，而这些东西，他们最好碰都别碰。现在乡下妇女往往更健康，就是因为没人如此担忧他们的健康状况。他确实会服用一些胶囊或者类似的药物，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他做个检查，也许会发现他们给他的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常对人说，把这些东西统统扔进废纸篓。于是在离开前，他对格丽塔说，罗杰斯先生要我给罗杰斯太太做个全身检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认为多在室外运动运动对他有好处。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哎，他在感到疲劳的时候会服一些药片，还有一些是他失眠的时候吃的。他和肖医生去看了看艾莉的处方单，艾莉微笑着，他说，这些东西我都不吃的，肖医生，我就吃治过敏的药。肖医生看了看这些药，读了读处方单，说这些药没什么副作用。接着他又拿起安眠药的处方。睡眠不好吗？住乡下后就没问题了，自从搬到这儿之后我就再也没吃过安眠药。这是件好事。他拍拍艾莉的肩膀，你一点毛病都没有，亲爱的。要我说，就是有时候有点忧虑，仅此而已了。这些药的药性都挺温和，现在很多人都服用，没什么坏处。继续吃吧，但是别再碰安眠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担心。我抱歉地对艾莉说，我想是格丽塔的缘故。艾莉大笑起来，格丽塔总是对我小题大做，她自己却从来不吃药。我们得清理一下了，麦克，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扔掉。艾莉如今和我们的大部分邻居都相处得很好，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经常过来，有时候他还和艾莉一起出去骑马。我不会骑马，我这辈子都在鼓捣汽车和机械方面的东西，对马一无所知。尽管我曾在爱尔兰清洗过一两周马厩，但我暗自想，什么时候我们生活在伦敦时，我会去一家高级的马术训练所学习如何骑马。可我不想从这儿开始，别人会笑话我的。我认为骑马对艾莉非常有好处，看上去她乐在其中。格丽塔也鼓励她骑马，尽管格丽塔自己也是门外汉。
艾莉和克劳迪亚一起去过一个拍卖场，并且在克劳迪亚的建议下给自己买了一匹马，还给这匹棕色的马取名为征服者。我提醒艾莉出去骑马时务必小心一点，她却嘲笑我，我三岁就开始骑马了。于是她基本上每周都要出去骑三四次马。

0: 说这里是吉普赛人的地方，滚回去，滚回你们自己的地方去。如果你想平安无事，那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还举起拳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说，如果我诅咒你，那么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有好运气了。买了我们的土地，还在上面盖了房子，在那儿的应该是帐篷而不是房子。后来格丽塔还说了些其他的。午餐闲聊结束之后，艾莉蹙着眉头跟我说，
1: 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你认为呢麦克？
0: 我认为格丽塔添油加醋了一番，
1: 听起来确实不太对劲，也许是格丽塔说的夸张了吧。
0: 我想了想，为什么他要夸夸其谈呢？然后我敏锐地问道，最近是不是都没有见过我们那位李婆婆了？
1: 哎，你出去骑马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呀？那个吉普赛女人？
0: 没见过了吧？你好像不太确定，艾莉。
1: 我觉得我瞥见过她几眼，你知道她老是站在树丛中，距离从没有近得能让我清楚地看到，所以我不能确定。
0: 但有一天，艾莉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地骑着马回来。那个老女人从树丛中走出来了。艾莉勒住马，停下来，和她说话。她说，那个老女人冲她挥拳头，嘴里还嘀咕一些听不清楚的话。艾莉说，
1: 这次我很生气。我对她说，你在这里想干嘛？这块土地现在不属于你，这里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的房子。
0: 那个老女人说，这里不是你们的土地，并且永远都不会是。我警告过你第一次，也警告过你第二次，我再也不会警告你了。时日无多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了死神，就站在你左肩后面。死神跟着你，很快就要把你带走。你骑的这匹马有一只脚是白色的，难道你不知道骑这种马会有厄运吗？我已经看到死神了，而你们建造的那幢豪宅也将变成一片废墟。
1: 啊，不能再纵容他了。
0: 我愤怒地说道。这次，艾莉没有一笑而过。他和格丽塔都很不安。我起身直奔村里，先来到黎婆婆的农舍，但我犹豫了，左之就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了。不过他见钱眼开，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弱的传来，还有一个高高的身影，本来站在窗口朝里看，这时转身向我走来。一时间我以为是个吉普赛人。当我认出是桑托尼克斯时，才松了口气。啊，我轻喘了一下说道，
1: 是你啊。
0: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好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抓着我的胳膊把我从窗边拽走。原来他在这儿。他说，我并不吃惊，我以前就想过他迟早会来。
1: 你为什么让他来？
0: 他很危险，这你应该知道。
1: 你说艾莉？
0: 不不，不是艾莉，另一个叫什么来着，
1: 格丽塔。
0: 我盯着他。你知道格丽塔是什么人吗？还是说你不知道？他来了是吧？
1: 入侵了，你赶不走他了，他就留在这里了。
0: 艾莉扭伤了脚踝，格丽塔过来照顾他。他，哎，我想他很快就会走的。你对这种事情一点也不了解。他一直打算过来，我知道的。盖房子的时候他来过，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1: 艾莉好像需要他。
0: 是的，他和艾莉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是吗？他知道如何摆布艾莉。这是利平科特说过的话。后来我也明白，这话是多么真实。你希望他留在这里吗，麦克？
1: 我总不能把他从屋子里扔出去吧。
0: 我生气地说。他是艾莉的老朋友，最最要好的朋友。我他妈能做什么呀？他看着我，那是种非常奇怪的眼神。

桑托尼克斯是个奇怪的人，他从来不知道他话语中的真正含义。你知道你在往哪儿去吗，麦克？你在想什么？有时候我认为你什么都不知道。当然知道了，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儿，正去往我想去的地方，是吗？哼，我表示怀疑。我怀疑你是否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和格丽塔的关系让我很担心，她比你强大，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结论的，这不是强不强大的问题，不是吗？我认为就是如此。他是强硬派，这种人总是能得到想要的。你不想让他留在这里，这是你说过的话，但他现在还在这里。我一直观察着他们，他和艾莉坐在一起，在家里喋喋不休，好像是他们两个搬来了这里。那么你呢，麦克？一个外人，你不会就是一个外人吧？你疯了吧？你在说什么呀？什么叫我是个外人？我是艾莉的丈夫，难道不是吗？你是艾莉的丈夫吗？或者说艾莉是你的妻子吗？哎呀，别傻了，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哎，他叹了口气，突然他的肩膀耷了下来，就好像活力从他身上离开了。我对你无能为力，我没法让你听我的，也没法让你理解。有时候我觉得你什么都了解，有时候又觉得你对自己和其他人都一无所知。哦，听我说，我从你那里收获了很多，桑特尼克斯。你是个杰出的建筑家，但……他的脸色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改变了。是的，我是个好建筑家。这幢房子是我最好的作品，我几乎对它完全心满意足。你想要这样的房子，艾莉也想要这样的房子，和你一起住，她得到了，你也得到了。把另外一个女人打发走吧，麦克，趁现在还不算太晚。我怎么能让艾莉难过呢？那个女人已经让你服服帖帖了，桑托尼克斯说。我说，听着，我不喜欢格丽塔，她让我心烦意乱。前两天我甚至和她大吵了一架，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和她有关的事情当然都不会简单。还有，不知道是谁管这个地方叫吉普赛庄，还说这里有毒咒，这种人还真有两下子。我愤怒地说，有吉普赛人从树后面跳出来，晃着拳头冲我们威胁，说不离开这里就有厄运降临，这里本该是个美好的地方啊。这番话有点奇怪，尤其是最后一句，我说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说。桑托尼克斯说，是的，他本该是这样，但如果有某种邪恶的东西笼罩这里，他又怎么能美好呢？你不相信？当然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都相信，我对邪恶的事情还算了解。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在我身上就存在一部分邪恶吗？我一向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某种邪恶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我不知道它的确切所在，所以我希望我盖的这幢房子能远离邪恶，你明白吗？他咄咄逼人，你明白吗？这与我有关。然后他整个人态度都变了。来吧，别在这里说废话了，我们去见见艾莉吧。于是我们经过窗口进到了屋内，艾莉非常高兴地欢迎桑托尼克斯。那天晚上桑托尼克斯表现得非常正常，一举一动都合乎举止礼仪，没有比这个更到位的表演了。他完全扮演好了自己，风度翩翩，并且心情愉快。他和格丽塔聊了很多，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格丽塔面前更加不吝惜自己的魅力，不管是谁都会发誓他被他吸引了，他喜欢他，勤于取悦他。这让我感觉到桑托尼克

0: 斯真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还有很多不为我所知的部分。格丽塔对他的赞美也总有回应，他同样展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他懂得如何散发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控制。今晚他是我见过最美丽的一次。他对桑托尼克斯微笑，好像非常着迷地听他谈话，而我也不知道桑托尼克斯这种行为举止后面藏着什么。你永远不会了解桑托尼克斯。艾莉说希望桑托尼克斯多待两天，但他摇了摇头，说他第二天就得走。你现在正在建造什么吗？是不是很忙？他说不，只不过他刚刚出院。他说他们又把我修补了一次，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1: 修补你？
0: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我身体里的坏血抽出去，再换上新鲜的健康的。
1: 啊，
0: 艾莉微微打了个寒战。别怕，这事儿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1: 但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
0: 艾莉说，
1: 太残酷了。
0: 不残酷，不。桑托尼克斯说，我听了你刚刚唱的歌，人生有喜悦也有悲怜，看透了这一点才能安然走过世间。我已经看透了，至于你，每个清晨，每个夜晚，有人生来就被幸福拥抱，这是你。
1: 我希望我能感到安全。
0: 你现在感觉不安全吗？
1: 我不喜欢被人威胁，我不喜欢任何人诅咒我。
0: 你在说吉普赛人？
1: 是的。
0: 忘了吧，今晚就忘了他，快乐一点。艾莉，你很健康，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我只愿能有一个快速而仁慈的结局，也希望麦克在这儿能有好运。他打住了话头，朝艾莉举起杯子。
1: 敬我吗？
0: 敬你，为了即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许是成功吧。他又加了一句，带着一丝讥讽和嘲弄。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艾莉说，
1: 多奇怪的一个人呢，我从来就不了解他。
0: 他说的话一半我都听不懂，
1: 他知道很多事情。
0: 艾莉若有所思，你意思是他能预测未来？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了解人，我跟你说过一次，他对人的了解远甚于那些人对自己的了解。正因为如此，他有时候憎恨别人，有时候却又替别人感到可怜，尽管他从来没有替我感到可怜过。
0: 他沉思着加了一句，我追问道，为什么他要替你感到可怜？
1: 因为……
0: 艾莉没有说下去。第十六集。第二天下午，我匆匆行经树林间最阴暗的地方时，那地方的阴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阴森恐怖。我看到一个高个女人的身影站在路当中，我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我以为肯定是那个吉普赛女人，但当我看清楚她是谁的时候，我惊呆了，那是我妈妈。她站在那儿，头发花白，面色严峻。
1: 天哪，
0: 我说，
1: 你吓了我一跳，妈妈，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来看我们，
1: 我们邀请过你好几次了，不是吗？
0: 其实不然，我们曾经发出过一次非常冷淡的邀请，仅此一次。我非常确信，以那种方式邀请的话，我母亲绝对不会接受。我不想让她来这里，从来都不想。她说，
1: 你说对了，我终于还是来看你们了，看看是否一切都好。这就是你们造的豪宅吗？还真是座豪宅。
0: 他的眼神越过我的肩膀，看着我的后方说。从他的语气中，我嗅出了一股酸溜溜的味道，这是我意料之中的。
1: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过于豪华了，是吧？
2: 我可没这么说，小伙子。但你就是这么想的。
1: 那不是你与生俱来的环境。脱离自己的身份地位，对你没什么好处。如果人人都听你的，那他们什么事都做不成。我明白你的话，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实在不知道野心对一个人有什么好处，那不过是一种让人变得轻浮狂妄的东西。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说这种话了。来，过来亲眼看看我们高贵的住宅，再对他嗤之以鼻吧。也见见我高贵的妻子，如果你敢的话，也对他嗤之以鼻吧。
3: 你妻子？我已经见过了。
1: 什么意思？你已经见过了？
3: 这么说，他没告诉你？
1: 什么？
3: 他来看过我。
1: 他来看过你？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3: 是的，有一天他站在我家门外，按响了门铃，看上去有点害怕。她是一个漂亮姑娘，很甜美，穿着一身精致的衣服。她说，你是麦克的妈妈对吗？我说，是的。你是谁？我是他妻子。她说，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不认识麦克的妈妈似乎有点不应该。于是我说，我打赌她一定不想让你来。然后她犹豫了。我又说，你不用介意该对我说什么，我了解我的儿子，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说，你认为可能他对你的身份背景有点害羞，因为你们比较贫穷，而我这么富有，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完全不像他了，真的，他不是这种人。我又说，你不必告诉我这些，姑娘，我知道我儿子有什么缺点，你说的这些不是他的缺点，他不会因他母亲感到害羞，也不会因自己的出身而感到害羞。他不会因我感到害羞的，我对他说，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就是他怕我。你知道的，我对他太了解了。这番话好像把他逗乐了。他说，我知道母亲们总是感觉他们了解儿子的一切，我也知道做儿子的正因为这一点常常觉得难为情。我说，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没错，你从小就爱装模作样。我想起了自己，记得小时候在姑姑家，我床头的墙上挂着一个烫金相框，里面是一只大眼睛，姑姑就说上帝在看着你，这让我每次睡觉前都感觉毛骨悚然的。我说，艾莉应该告诉我她去看过你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如此保密，应该告诉我的。我生气了，非常生气，我根本没想到艾莉连这种事情都要对我保密。可能她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点害怕，但她应该没理由害怕你啊，孩子。来吧，来看看我们的房子吧。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我们的房子，我猜是不喜欢。他四处看了看房间，挑了挑眉毛，然后到了带露台的房间。艾莉和格丽塔坐在里面，他们刚从外面回来。格丽塔肩上披着一件猩红色的羊毛斗篷，我妈妈看着他们两个，就好像脚底下生根了似的，一直站着。艾莉跳起来，穿过房间朝我们奔来，然后她转向格丽塔说，
4: 啊，是罗杰斯夫人，麦克的妈妈来看我们和房子了，太好了。这是我的朋友格丽塔·安德森。
1: 她紧紧握住妈妈的双手，妈妈看着她，然后越过她的肩膀，严厉地看向格丽塔。她自言自语，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4: 你明白什么了？
1: 妈妈说，
3: 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想这里的一切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1: 他四下打量，然后说，
3: 是的，真是漂亮的屋子，漂亮的窗帘，漂亮的椅子，漂亮的画。
4: 你一定得喝点茶，
3: 你们好像已经喝过茶了，
4: 喝茶是一件永远不会结束的事情，
1: 艾莉说。然后他对着格丽塔说，
3: 我就不要灵叫仆人

0: 饭了，格丽塔，你去厨房泡壶新鲜的茶好吗？没问题，亲爱的。格丽塔说着，走出了房间。走的时候，还扭头看了我母亲一眼，眼神里有点惊恐。我妈妈坐了下来。艾莉说，你的行李在哪儿？你会住两天吗？我希望你住下。不，姑娘，我不住了，半小时后我就坐火车回去了，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然后他很快速地加了一句，可能他希望在格丽塔回来之前说出来。别担心了，亲爱的，我已经跟他说了你来看过我的事儿。啊，对不起麦克，我把这件事情瞒着你。艾莉坚定地说，只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别告诉你。他确实是出于善意的考量，你娶了个好姑娘麦克，而且又漂亮。是的，非常漂亮。然后又很轻地加了句，对不起。对不起？艾莉感到很迷惑。为我过去的一些想法道歉。然后妈妈又略带紧张地补充了一句，正如你所说，母亲都是这个样子，善于怀疑儿媳妇儿。但我看过你后就知道她是幸运的，对我来说这一切太好了，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了。啊，太没道理了，我笑着说，我品味一向很好的。你的品味都很昂贵，你是这个意思吧？妈妈看着织锦莲子说道，有昂贵的品味也不是什么坏事。你要叫他时不时省点钱，这对他的性格有好处。我拒绝改变我的性格。娶一个妻子的好处就是妻子认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是不是艾莉？艾莉又高兴了起来，她笑着说，你又自命不凡了麦克，你很自负吗？格林塔端着茶壶进来了，本来我们都有点不自在，不过刚刚已经完全消除了。不知怎么，格丽塔出现后，这个有点尴尬的气氛又回来了。我妈妈拒绝了所有艾莉邀请她留下来的努力，过了一会儿，艾莉也就不再坚持了。她和我一起陪妈妈走过树林间的小道，来到大门。妈妈突然问，你们管她叫什么？吉普赛庄。这附近有吉普赛人是吗？您怎么知道的？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他怪模怪样地盯着我。他没什么的，有点疯疯癫癫，就是这样。为什么说他疯疯癫癫？他看着我的样子有点滑稽。他对你们做过什么怪事吗？我认为都不是真的，我觉得都是他的想象，说我们让他失去了土地之类的事情。我猜他是要钱。我妈妈说，吉普赛人都是财迷，有时候他们大叫大嚷如何被欺骗，不过只要一拿到钱就消停了。你不喜欢吉普赛人？他们之中有很多小偷，从来不好好工作，就喜欢拿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是啊，我们现在不担心了。临别的时候，我妈妈又说了一句，和你们住在一起的那个年轻姑娘是谁？艾莉解释道，在我们结婚之前，格丽塔就和她在一起三年了，以及如果没有格丽塔，她的生活将多么悲惨。格丽塔尽其所能来帮助我们，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没有了她，我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啊。她是和你们一起住还是来做客？是这样的，艾莉回避了这个问题。他目前和我们一起住，我前一阵子扭伤了脚踝，必须有人照顾，但现在我已经好了。新婚夫妇刚开始最好是保持二人世界。我们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下山离去。艾莉若有所思地说，他性格很强硬。我很生艾莉的气， 非常生气，因为他没有跟我说，就去到我家拜访了我妈妈。不过当他转过身来，站在那里看着我，一边的眉毛微微扬起，脸上带着一半羞怯，一半心满意足的表情，我又不禁心软了。哎，真是个会骗人的小东西。
1: 是啊，有时候，我不得不这样，你明白的。
0: 哼，就像我曾经演出过的一出莎士比亚戏剧，那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不自然地引用道，他欺骗了自己的父亲，可能还有你。
1: 你演的是谁？奥塞洛？
0: 不，我演的是那个女孩的父亲。我想这也是我记得这句台词的原因，尤其这是我不得不说的一句经典台词。
1: 他欺骗了自己的父亲，可能还有你。
0: 艾莉若有所思地说，
1: 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欺骗过我父亲，如果他还在的话，或许我会吧。
0: 我不认为他会慈爱地接受你嫁给我这一事实，可能比你继母还接受不了。
1: 是的，我也不认为他会接受，
0: 他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然后他又露出了小女孩般的微笑，
1: 所以我想我肯定会像泰斯迪蒙娜那样欺骗自己的父亲和你逃跑。
0: 为什么你这么想见我妈妈，艾莉？
1: 不是我多么想见她，而是什么都不做让我觉得很不好。你不经常提及母亲，但我想她肯定一直在做能为你做的所有事，帮你解决困难，努力工作，使你能接受额外的教育，诸如此类。所以我想，如果我不走近她，就显得我太恃才傲物了。
0: 这不是你的错。
1: 是我的错。是的，我能理解，你可能不希望我去看她。
0: 你认为我在母亲面前有自卑感？那不是真的，艾莉，我可以向你保证不是这样的。艾莉想了想说，
1: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想让你母亲做一些其他母亲会做的事。
0: 其他母亲会做的事？
1: 嗯，我看得出来她是那种很清楚别人该干什么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她想让你做一些稳定的工作。
0: 太对了，稳定的工作，安稳的生活，
1: 现在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我敢说这是一个好建议，但绝不是一个适合你的建议，麦克。你不是一个能安定下来的人，你不愿意安安稳稳，你想走遍天下，尝试各种事情，谁也不能束缚你。
0: 我想和你在一起，待在这屋子里。
1: 一段时间里，可能我认为你会一直想回到这儿来。
0: 我也是，我想我们每年都会来这儿，我们在这里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乐，但你还是想出去走走，你想要看各种风景，买各种东西，也许想要一些新点子来布置这里的花园，那我们可能就要去看看意大利的花园，日本的花园，各种各样的景观。
1: 你让生活看起来如此多姿多彩，艾莉。
0: 很抱歉，我脾气有时有点冲动。
1: 我不介意你的冲动，
0: 我不怕你。然后他蹙着眉头加了一句，
1: 你妈妈不喜欢格丽塔。
0: 很多人都不喜欢格丽塔，
1: 包括你。
0: 好了，艾莉，你老是这么说，这不是真的。我一开始有点嫉妒她，仅此而已。我们现在相处得非常好，我觉得是她让别人变得警戒心十足。
1: 里平科特先生也不喜欢他，
0: 是吗？
1: 他认为格丽塔影响我太多了，
0: 难道不是吗？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是的，也许他是影响我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是一个个性相当突出的人，而我则需要有人可以信任依靠，需要某个能支持拥护我的人，
0: 以及能让你随心所欲的人。我笑着问他，我们手挽手走进房间。出于某些原因，那天下午天色很暗，我猜是因为阳光刚离开露台，所以留下了一种相对阴暗的感觉。艾莉说，
1: 怎么了，麦克？
0: 不知道，只是突然感觉好像有人在我坟上

0: 一只鹅在你坟上走，原话是这样的，是吗？格丽塔不在附近，仆人们说她出去散步了。现在我母亲知道了我婚姻的一切，也见过了艾莉。我做了一段时间以来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寄给了她一张巨额支票，告诉她搬到一处好一点的房子里，给自己买些喜欢的家具。我当然不敢肯定她是否会接受，因为这笔钱不是我自己挣来的，我也不能假装说是挣来的。如我所料，她把支票撕成两半寄了回来，还有一张小字条，这对我一点用都没有，他写道，你永远都不会改变，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愿上帝保佑你。我把它扔在艾莉面前，我说，你明白我妈妈是什么样子了吧？我和一个千金小姐结了婚，靠有钱老婆的财产过日子，而这个老顽固不赞成。别急嘛，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他会原谅你的，他非常爱你，麦克。那他为什么总想改变我，让我变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呢？我就是我，不是其他人，我不是妈妈用模具浇筑出来的小孩子，我要做我自己，我是个成年人，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爱你。接着可能是为了让我分心，他说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话。你怎么看我们新来的那个男仆？我从未想过这个男仆，考虑他干什么？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喜欢他胜过原来那位。原来那位从来没有隐藏过对我社会地位的轻视。他很好啊，怎么了？我只是怀疑他是不是一个保安。
1: 保安？
0: 什么意思？一个侦探？可能是安德鲁叔叔安排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怕有绑架，我猜。在美国你知道我们一般都有保镖，尤其在乡下的时候。哼，又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有钱的坏处。啊，多残忍的想法呀。我不知道，也许我习惯了。有什么关系呢？人们从来就不在意。那他妻子也参与其中吗？他肯定也是的，我猜。尽管他烧菜烧得真好吃，我猜安德鲁叔叔或者斯坦弗罗伊德，不管是他们之中的谁想出来的，肯定付了一笔钱给我们原来的仆人，让他们离开，然后让这两个安排好的人代替。这事儿非常简单，而没有告诉你。我仍然半信半疑，他们从没想过要告诉我，我可能会大声抗议的。再说也可能是我误会他们了啊！可怜的富家千金。艾莉根本不介意，她说，我觉得这个描述很贴切，从你身上我一直能看到这种感觉。艾莉，第十七集。睡眠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上床前还在担心着吉普赛人、秘密的敌人、安插在你家的侦探、被绑架的可能性，还有其他一百件事情，睡眠却把这一切一扫而空，好像去了很远的地方旅行。你并不知道身处何地，但当你醒来后，所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没有烦恼，没有恐惧。9月17日那天，我一醒来，就陷入一种兴奋的情绪当中。美妙的一天，我非常确定地对自己说道，这一定会是美妙的一天，我相当肯定。就像广告中的那些人一样，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我在脑子里又重新检查了一下计划，我已经安排好和菲尔波特少校在一个15英里远的拍卖会上见面，那里有些东西挺不错的。我已经在目录上画出了两三件，整件事情让我异常激动。菲尔波特对仿古家具、银器等东西有很好的见识，倒不是因为他是个艺术家，他完全是运动性的人，只是因为他懂，他整个家族都知识渊博。吃早餐

0: 时候，我浏览了一下目录，艾莉穿着骑马的装束下楼来了。现在她绝大多数早上都会出去骑马，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和克劳迪亚一起。她还保留着美国人吃早餐的习惯，只喝一杯咖啡和一杯橘子汁儿，其他什么都不吃了。而我的胃口呢？我现在尚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它，我简直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地主。我喜欢餐具柜里有许多热菜。这天早晨我吃的是腰花、腊肠和熏肉，味道好极了。我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呢，格丽塔？格丽塔说，她要去查德维市场的一个车站和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碰面，他们要去伦敦参加一个白色展销会。我很好奇，什么是白色展销会？我问道，那里是允许卖白色的东西吗？格丽塔露出一副瞧不起我的神色，然后说，白色展销会就是出售一些家庭用的布料、毛毯、毛巾和床单之类的东西。邦德街上有一家很特别的店铺，里面有很好的特价商品出售，他已经寄过去了一份采购清单。我对艾莉说，好啊，格丽塔今天要去伦敦，我正好也要去参加一个拍卖会，你不如也开车进市区，在巴廷顿的乔治饭店和我们见面吧。听老菲尔波特说那里的食物棒极了，他总建议我们去一下。1点钟你穿过查德维市场，大约3英里后转弯，我想会有路标的。
1: 好啊，
0: 艾莉说，我会去的。然后我扶他上了马，他骑马穿过树林走了。艾莉热爱骑马，经常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骑上山再骑回来，回家之前会让马在空地上疾驰一段。我把比较小的那辆车留给了艾莉，因为她易于停泊，自己则开那辆大的克莱斯勒。拍卖会开始前，我赶到了巴廷顿庄园，菲尔波特少校已经到了，他给我留了个位子。他说，这里有很多好东西，有2幅好画，一幅罗姆尼的，一幅雷诺兹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兴趣。我摇了摇头，我当时的口味完全偏向于现代派艺术家。今天来了很多商人，菲尔伯特继续说道，有几个来自伦敦，看到那边那个瘪着嘴唇的瘦男人了吗？那是克莱辛顿，很有名的。你没带妻子一起来啊？
2: 没有，他对拍卖不太感兴趣，尤其是今天上午，我特别不想让他来。
0: 哦，为什么？我想给艾莉一个惊喜。哎，你注意到42号拍卖品了吗？
2: 他看了一下目录，然后环视房间。
0: 那张混凝纸做的桌子吗？哦，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小玩意儿，这是我见过最好的混凝纸制品之一。这种材料的桌子尤其稀少，更多都是桌子上的小玩意儿。不过这一件是早期的样式，我以前从没见过类似的。
2: 这件小玩意儿镶嵌着温莎城堡的图案，四周围绕着玫瑰、蓟花和三叶草，
0: 很独特。菲尔波特好奇地打量着我，我以前没想到你的眼光是这样。不过，
2: 不是的，对我来说这还是太华丽了。不过艾莉喜欢这样的东西，下星期她生日，我想把它作为生日礼物，一个惊喜，所以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今天要拍下她。我想没有别的礼物会让她更满意了，这一定会让她大吃一惊。
0: 我们进场坐下，拍卖开始了。
2: 事实上，我想要的这件东西价钱窜得非常高，
0: 伦敦来的那两位商人对她也很感兴趣。
2: 尽管其中一位相当老练和谨慎，你几乎察觉不到他翻动拍卖清单的细微动作，但拍卖商却都看在眼里。我还买了一张吉本德二世的椅子，我觉得把它放在客厅里会不错，另外还买了一些质地很好的锦织窗帘。

好啊，啊，看起来你乐在其中嘛。上午的拍卖会结束后，菲尔波特站起来说道，下午还来吗？我摇了摇头，不了，下午拍卖的东西没有我想要的，大部分都是卧室家具和地毯之类的吧。是的，我想你也不感兴趣了。好了。他看了看表，我们得走了。艾莉是在乔治饭店和我们碰头吗？对，他会在那儿的。那安德森小姐呢？格丽塔去伦敦了，去一个叫什么白色展销会的地方，和哈德卡斯特尔小姐一起。啊，是的，克劳迪亚前两天说起过。现在床单这一类东西的价格太吓人了。你也知道一个亚麻枕套多少钱吗？啊，35先令啊，这过去只要6先令就够了。你在居家购物方面也很有见识嘛。这都是听我妻子抱怨的。麦克，你看起来气色很好，很开心啊。因为我买到了那张混凝纸桌子呀，或者说这只是一部分原因。今天一早醒来我就感到非常开心。你知道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很棒。小心点，这是人们常说的乐极生悲。乐极生悲，苏格兰人常说的是吗？在灾难到来之前，我的孩子，要控制好你的兴奋。我不信那些愚蠢的迷信，也不信吉普赛人的预言。我最近没见过我们那位吉普赛人，至少一个星期了吧，也许他离开这里了。菲尔波特问是否可以搭我的车，我说可以啊，咱们用不着都开车过去，回来的也不信吉普赛人的预言。最近没见过我们那位吉普赛人，也不信吉普赛人的预言。最近没见过我们那位吉普赛人，也不信吉普赛人的预言。最近没见过我们那位吉普赛人，也不信吉普赛人的预言。最近没见过我们那位吉普赛人。

0: 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come on。

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放任赶走我的

Ja, mega Museum! Hey! Hey! Hey! Hey! Hey!

锐。诉说过去，你说你还沉睡，极悲伤之中对我。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就唱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摘要，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为何

痛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

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远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

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忌。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Champion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0: 王丽玲的这首《一直走》分享给大家，歌曲中的界限外出游继续走，更是表达了对未知的探索和对冒险的向往。这些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让人感到无限的希望和勇气。
1: 我做的比较嗨，温柔做的耍好白，嗨

放逐展现了汪苏泷卓越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编曲精巧细腻，将各种音乐元素完美融合。汪苏泷的演唱更是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嗓音富有感染力，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0: 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
1: 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那么迷惘。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适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情。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与一怀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

0: 云淡风轻。有一种经年叫历尽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静思，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1: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努力，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接下来欣赏的是李敖的散文《你有没有钱》。虽然赚钱不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却是每个人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
0: 你有没有钱？作者李敖。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低下头，心爱的，还想轻轻地问问你，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地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如果这些都不可以，心爱的，就听我唱完这支有你名字的歌曲再离去。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理由让我转身离开你，如果你愿意，就让我的眼睛捧出我的心，就这样，就这样远远的，远远的爱你，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如果你爱一个人，一定要告诉他，

不是为了他报答，而是让他在以后黑暗的日子里否定自己的时候，想起世界上还有人这么爱他，他并非一无是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都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里的宝。一个亲吻，一个拥抱，一个电话，一条马路，一次小吵，一直了解，一直包容，爱就是这么简单。最美好的大概是那些初次相见的日子，是对彼此不全然的了解，又极度渴望了解的那段时光。

人生若只如初见，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如果累了，我们就回到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幸福大概就是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当你越来越温暖担当，当我越来越沉稳柔软，我们彼此陪伴，成为了幸福的人。当我凝视到你的眼，当我听到你的声音，当我闻到你秀发上的淡淡清香，当我感受到我剧烈的心跳，我明白了，你是我今生的唯一。爱情像场侵略战争，时间久了，他的习惯就是你的习惯，他的轻松就是你的笑声，他的忧伤就是你的泪水，他的沮丧就是你的颓废。

这世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是的，回不去了，所以我们只能往前，唯有你愿意去相信，那样才能得到你想相信的。对的人终究会遇上，美好的人终究会遇到，只要让自己足够的美好，努力让自己独立坚强，这样才有底气告诉我爱的人，我爱他。全心全意的付出可以换来感动，但未必换来心动。朝夕相处的陪伴可能产生感情，但未必产生了爱情。别把自己给爱丢了。以前我总是担心长大了会和谁在一起，其实我也老担心将来是和谁在一起。还好现在遇上了你，时间不早也不晚，还好上天给我预留了你，这么像我的你，让我这么喜欢的你。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